0: 气腾腾，能量满满。
1: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0: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0: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0: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我是麦迪，欢迎各位能够在周六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欢迎各位可以在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游戏互动当中，赢奖品，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依旧是咱们小的时候当年暑假经常反复观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电视剧，我们通过三张图片来为大家呈现出来，这三个图片呢分别是这三个剧当中的经典角色，您看看您还认不认得他们叫什么，他们在剧中饰演的是什么角色，有什么经典的桥段或台词吗，包括这三部剧叫什么您还记得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留言帖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在帖子里面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啊，然后呢我们会随机选取幸运听众，每天都会送出一位黄金小马给您。有朋友说了，哎呀太怀念这个剧了，说这三部剧啊我非常熟悉，尤其是第一部剧，第一部剧呢我就感觉小的时候从这部剧里面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历史知识，说这个剧里面呢后来听大学老师还专门讲过几节课，说这个剧里面有一些啊是杜撰的啊，并不是真实的史实，有一些是跟真实历史靠边的，但是当时看着呢还是津津有味的啊，说小时候奶奶特别喜欢看这部剧，跟着奶奶一起看，有什么地方看不懂的奶奶还会边看边跟自己讲第一部剧。而且第一部剧啊，刚有朋友还说对了啊，尾号是7748，这位朋友说这三部剧虽然孩子都不认识，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尤其是第一部剧，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每一部都爱不释手。6139这位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挺逗的啊，他把这三部剧首先都答出来了，尾号是1151这位朋友，他说这三部剧我都很熟，闺女我俩每天早上都在路上听咱们节目，今天也不例外，但是我是今天第一次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参加咱们的活动留言，因为呢我一次又一次听到中奖的姐妹都是中奖绝缘体，但是都中奖了，所以我要是不试一下的话显得我好像不合群似的，我要向质疑我的女儿证明一下我也可以中奖。是的，很多朋友都是说自己是中奖绝缘体，但是在我们这儿中了奖，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别的地儿都能中奖，为什么在这儿偏偏我留言了好久了，好几个月了我都没有中奖呢，当你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按照一般规律来讲您快接到我们的幸运来电了，因为惊喜就是在你啊，好像不抱希望的时候突然而来，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平台互动啊，然后呢来去猜剧赢奖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8:03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包括数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信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止到24号，2900多万户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上半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

0: 技术突破。公安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呢，我国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数量分别同比下降 16.5% 11.3%。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 3650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 51.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为 9.62万亿元， 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 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昨天，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模粮仓进行了首次装粮压舱作业，这就意味着呢，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正式进入到了应用新阶段。还有昨天，工信部赴广西爱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监督检查。 关注其他热门消息，深圳地铁日前实施进站安检全覆盖，高峰时段部分站点出现了排队拥堵的现象，引发公众的热议和讨论，相关部门迅速响应，通过多措并举及时调整，也获得了舆论的认可。 在7月23号美国费城开幕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 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同届获颁菲尔兹奖， 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也是首次实现同届双响。 1936年至今， 同届两位同国籍获奖者此前仅出现过5次。文化消息，最近的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 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 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 也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3号表示， 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特朗普称，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 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 欧盟委员会7月23号宣布， 对谷歌将处以共计 8.9亿欧元的罚款。 欧盟委员会称，谷歌在其搜索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包括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呢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 今天早安心语跟各位分享，有的时候啊，因为畏惧前路的不确定，我们总想攥住一个确切答案，但是正是那些未知的空白撑起了我们持续求知不断成长的空间。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那些看似遥远的未来就已经向你敞开。新的一天，愿各位保持热忱勇敢出发。早安，每一个追光的你。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滩面，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 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 03116779751， 了解详情报名。 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已经吸引了很多朋友去到大自然啊，这两天陆续已经有朋友给我们开始反馈了，就是跟着我们去到了吉林长白山，去到了云南普者黑，玩得非常的开心。小朋友说这世界真大，这世界真美，大自然真有意思。孩子们，我觉得在成长过程当中想要茁壮就要去到大自然里面，我们要适当的野一下。而我们的大朋友家长朋友呢，也可以跟着我们去到自然风貌当中吃吃喝喝逛一逛， 感受到大自然的这种气息、气场和能量的补充，让自己也能够回归到自然当中。而且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呢，我们去长白山还不行，去普者黑还不行，我们很多朋友要求我们要再走远一点，我们要去 新疆看一看，所以我们是专门增开了新疆团的行程啊。这次呢，新疆团我觉得是精心打磨的一条含金量爆表的线路，叫做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这是1068级台阶儿，去观看一下整个喀纳斯湖蜿蜒的河流，以及配合上当地的那种雪山湖面林海尽收眼底，像是在梦境当中。还有就是天山滇池，在这儿呢您肯定会拍出很多人生照片，因为天山滇池呢它是坐落于天山脚下，烟波浩渺，它这儿呢草木非常葱茏，阳光一照湖水湛蓝。我们很多个去过新疆的主播回来之后啊，纷纷把自己的各个社交平台的头像都变成了在天山滇池拍的照片，因为真的太好看了。全程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的非常的妥帖，住宿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再加1晚和睦小木屋，舒适特色两不误。美食到了新疆那就开始吃吧朋友，各种肉串、手抓饭、羊拐抓饭、烤包子、大盘鸡，包个冷水鱼啊！回来之后你不止胖3斤，你得胖个7-8斤都不意外。双飞8日游，然后呢7月30号一个团期，8月8号一个团期，全程主播带队。然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新疆啊，就可以来了解具体行程，扫码入群进群报名咨询，然后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6779551，03116779551。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前奏，让我回想起了在4年前我第一次去新疆，在独库公路去往那拉提的路上，当时车厢里面新疆的师傅给我们播放的就是这首歌曲，和当地的景色特别贴合，叫云上草原，来自于塔斯肯。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看过《水浒传》吗？
3: 你当然看过了。我跟你说，我可太喜欢《水浒传》了，什么小李广花荣啊，古上骚十千人，母夜叉四二娘。
4: 喜欢历史的朋友不难发现，古人啊特别喜欢起绰号，比如杀神白起、武圣关羽、诗仙李白等等。但你知道古代的皇帝也是有绰号的吗？比如独眼龙李克用。李克用啊，本来是唐末的名将，一生灭黄巢、平关中、斗朱温，开创了后唐政权。结果就是因为一只眼睛不好，被人称作独眼龙。还有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他为了能顺利当上皇帝，直接给契丹人行父子之礼，称呼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还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之后啊，就得到了儿皇帝这样一个耻辱的绰号。还有大辽的第四任皇帝，著名昏君辽穆宗耶律璟，别的皇帝昏庸大多是因为贪玩好色，而他昏庸是因为晚上喝酒，白天睡觉，见到床啊就挪不动屁股，所以人送绰号睡王。哎呀，能睡也是福，正所谓躺一下风平浪静，睡一觉海阔天空，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如痛快的睡一觉吧。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0: 小时候的暑假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定是伴随着很多经典的影视剧而度过的。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一到了暑假啊，除了写作业之外就是疯玩，另外呢打开电视机总是播放着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前两天呢，我们通过游戏的形式在早安奶茶跟大家猜了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啊，比如说西游记、西游记续集、上错花轿嫁对郎啊，包括《还珠格格》啊，《情深深雨蒙蒙》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大家都是如数家珍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周末啊，咱们把这游戏继续下去，继续来给大家猜这些经典的影视剧，同时送出黄金小马这个奖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来看到我们这三张图片了。这是三个咱们小的时候看的经典的这个老剧啊，影视剧他们的截图。三张图片分别对应三部剧，您猜猜，您看看能不能一眼看出来，哎，这不是那谁谁谁吗？这是哪个剧啊？这是这个剧当中哪一个角色呢？您还能准确地说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经典的那些台词吗？只要留言啊，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已经在留言了，而且很多朋友都答对了，难不倒大家。所以只要您来留言，然后呢，这属于是开卷做的啊，留言就有机会进入抽奖池获得奖品，接到我们的神秘惊喜之电。那么您来互动着，8:20了，我们也继续陪您刷新一组正在刷新一组最新的啊省内资讯。首先来看一下从7月23号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情况的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为3860.3亿元，同比增长了33.2%，该增速位居全国第四。 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于昨天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石家庄市教育局、石家庄市水利局梳理汇总易发生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点位共488处，联合发布预防学生溺水安全提醒，要求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居、村居，包括水域管护单位以及全体学生家长，可对照清单熟悉身边这些高风险的水域分布，主动远离各类无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加强对未成年人淋水行为的看护提醒，合力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关注其他热点消息，近日呢，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获得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天文台颁发的电磁兼容测试认证证书，网通院也成为了国内唯一获得此国际认证的证书机构，这也标志着其在射电天文领域电磁兼容测试能力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关注身边的活动，又要有马拉松赛来了。2026衡水湖马拉松将于9月27号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开赛，参赛规模达到了12000名。赛事呢围绕专业竞速、文化交流、全域文旅融合全面升级。7月24号预报名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全国跑者发出奔跑邀约。随着盛夏到来，承德丰宁坝上成为了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啊！游客呢可以在这里看看马术表演，参加篝火晚会，体验草原的夏天。现在天很热啊，尤其是刚刚进入到二伏天长达20天，而且是三伏天里面最热的一个阶段了。天气闷热，大家都想去到凉快的地方。另外呢，我觉得心静自然凉吧，这种持续的闷热天很适合在周末休息来上一口清香的、鲜爽的、自带温柔花香的茶去解腻，给自己透透气，补充水分。有什么适合这个时候喝的茶吗？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带给各位的分享。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1024乐商城就上新了一款好茶，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他们家呢就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有很多朋友喝茶就认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茶冲泡之后，那个茉莉花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明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七熏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呢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呢顾不上喝茶，这茶水呢闷上3-5分钟才想起来喝。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续杯，它也不容易泡坏，6道下来依旧是茶味在线，花香

不会轻飘飘的消失，就算是跟我一样坐在工位上一整天反复的蓄水，也不用频繁的添茶叶，还真是挺省事儿的。如果说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干净鲜爽又香气有层次的茉莉花茶，我觉得这款云明啊，尤其是特级茶，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是今年很值得细品的一款好茶。一包呢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下单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还有手提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张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经书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 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这个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2: 空调虽然帮我们续命，但玩笑归玩笑，在用空调之前，你有做好空调的清理工作。

0: 你知道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它会有多脏吗？如果你家的空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却从未清洗过的话，那么不信你打开空调盖看看里面的滤网是不是一层厚厚的灰啊？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灰尘，里面还有螨虫、细菌、病毒等等各种微生物。有调查发现88%的空调其散热片的细菌总数是马桶的60多倍。
1: 那自己在家怎么清洗空调呢？
0: 空调一共有三个部位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麻烦，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也是可以的呀。
1: 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
0: 最基本的原则要做到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再清洗一次。
2: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6: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6: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OK， 时间来到了8:34，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消费啊，大家周末呢少不了要出去吃吃喝喝，买点东西，吃点好吃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吃，最近呢很多城市的商场路边的火锅店门口啊，纷纷打出了9.9蔬菜自助的招牌，你就看着绿油油的生菜，脆嫩的茼蒿，清甜的娃娃菜，金针菇，土豆片，海带，豆腐，油麦菜一应俱全，只要9.9可以随便吃吗？满满的一整个自助菜品区，随意自取，不限量。恰逢现在呢，公众啊特别看重低脂清淡的健康饮食方式啊，重油重肉的这种火锅渐渐让很多人心生负担，所以你看这种平价的蔬菜自助就精准地戳中了很多健康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消费者对于健康的追求啊，正好是契合了这样的一个蔬菜，这样的一个自助的蔬菜火锅，所以性价比又高，吸引了很多的食客。但是有朋友说，当你坐下来你会发现啊，结果并非是你如同想象的那个样子，说你痛痛快快的你涮了3盘茼蒿2盘娃娃菜，你就感觉自己赚回来了，但是到结账的时候你扫了一眼账单，你愣住了，为什么呢？光这锅底58块钱啊，是啊，这是菜自助，但是锅底儿得要钱呀。你觉得只吃菜不过瘾，所以你又加了2份肥牛，花了100多，虾滑花了40多，再加上饮料调料，两个人吃了将近300块钱。你突然觉得那省下的20块钱的蔬菜钱好像也没那么香了。再来关注到喝，我们聊一聊最近的霸王茶姬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在现在啊，大家消费由好喝转向要喝得健康喝得放心的趋势下，茶饮配方的热量、咖啡因的含量长期处于模糊状态，消费者选购饮品只能依靠口感盲目挑选，不少咖啡因敏感的人群呢会出现晚间饮茶之后喝了奶茶失眠这样的一个困扰。针对这样的一个痛点呢，霸王茶姬近日正式落地了咖啡因仪表盘。啥意思呢？可以用可视化的色彩标识加上精准的数值标注形式，直观公示出每一款标准化茶饮它到底有多少咖啡因啊，它这咖啡因的含量能够显示出来，把隐藏在茶汤里面的健康数据摆在消费者的眼前。这个仪表盘呢也已经上线，就收获了大量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再来关注到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商业模式，说是瑞幸开业却累麻了旁边的一家烧饼店。这是在山东的泰安一家开了10几年的老牌火烧店，原本生意惨淡，老板娘呢准备年底都关门转让了，结果啊，他的隔壁最近来了新邻居，一家瑞幸咖啡。瑞幸咖啡流量大呀，销量好啊，所以很多等餐的年轻人被炭火烤肉的香气勾过去，顺手买了个烧饼，买了个火烧吃，冰咖配热火烧，就这么在当地一炮走红了。如今呢，那客流量可是翻倍，月营业额涨了30%往上。老板娘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几年，最后却被隔壁这个连锁咖啡邻居轻松盘活带火了。那稳住经营之后呢，老板娘计划研发多款适配咖啡口感的新型火烧，主动贴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商业模式很奇怪，大鱼不一定会吃掉小鱼，也可能会带着小鱼一起游得更远。再说我们身边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有意思的商业模式，比如说在保定的西大街有一家叫做肥冷萃咖啡店，做了一款铝火拿铁，传统的盖碗盛着拿铁咖啡，配上一枚精致的保定特色的圆圆的驴肉火烧，反复试验1年多才找到了风味平衡的最佳组合。说人家这儿特别受欢迎，高峰期单日仅驴火拿铁单品销量突破300杯，京津冀很多游客专程去到西大街逛古街品咖啡配火烧。有游客说，本以为这是黑暗料理，没有想到驴肉火烧这么好吃，而且这拿铁喝着也不错。听完这些，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周末您准备去哪儿消费呢？您可以来分享一下您身边那些很宝藏、很有趣的消费的宝藏小店吧。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7300多天是林俊杰出道20年与歌迷一起经历的岁月。 日子可以计算，但歌曲当中共同的回忆与感动是无限的。歌词邀请到方文山，复古 disco 曲风，这个20周年是回顾，也是开启的新篇章。特别推荐理由：林俊杰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主题曲，带出最真诚的初衷，也表达对歌迷满满的感�7300多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8:44，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又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了。各位，今天我们一起来通过图片依旧来猜一猜咱们小的时候暑假经常重复去观看和播放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三张图片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了，而这张三张图片的分别对应的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经常看的这些影视剧，他们里面的一些人物角色，您看看您还认得他们吗？您看看您还能一眼叫出他们的名字吗？您看看您还知道这些是哪些电视剧吗？那有哪些经典的台词桥段，你也可以来留言分享给我们。只要您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作为奖品。毛毛说了，这三部剧我都知道是什么啊，说那个时候这电视剧真火呀。但是第一个是个妃子，但是是哪个妃呀、啊？我记不太清了。还有人说了，说第二个剧，当时我记得小时候还在问我哥，然后因为当时呢，我哥就是当兵，当时是我哥当过3年兵啊。说后来回来之后呢，正好这个电视剧热播，我哥当时已经上班了。说每次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哥就会给我讲他在部队的一些故事啊。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8913啊，说第一张图我知道啊，这是宜妃啊，这电视剧他也打出来了。就第二张图呢是副班长，这副班长呢，我记得当时剧里面有一剧情，总惦记着转正当正班长，口头禅说我看好你哦。还有呢，说这个第二个图片里面呢还有个打电话的，打电话是谁啊？是小江。哎，小江是个新兵，他在打电话，他负责干嘛呢？腌菜洗菜，性格憨厚，爱吃腌咸菜，我记得是他的拿手活。您记得挺清楚的，我还记得都是那个当时那个第二个剧，当时跟那个《武林外传》好像时间是差不多的啊，都是接连上映，然后当时很多人呢就把第二个剧包括《武林外传》当做自己午饭的很多家庭的电子榨菜。那会儿就是中午啊，很多家庭必须得看着这个电视剧，然后呢才能够下饭，才能够开饭。而且当时这部剧包括《武林外传》都属于当时那种固定的场景内的，这应该叫情景电视剧啊。 在一个固定的几个固定的场景当中，这一批人嬉笑怒骂，演绎生活各种的场景。还有朋友说，这个小篮子留言了，说第一个我记得啊，第一个是这个剧我记得名字，但是呢我不太记得这个女妃叫什么妃了，记不清了。印象当中呢，她经常啊跟着皇帝出巡，很大度的人，经常撮合皇帝和民间女子在一起。这个第一部剧呢是出了好几部哈、啊，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然后呢剧集也非常的多。尾号9549这位朋友说了，我记得这三部剧我都非常的熟，剧情我倒背如流，尤其是第二部剧太有意思了，是个喜剧，副班长老高和小江。前一阵子刷微博，我刚刚刷到他们这个剧组好像是重聚了，还是参加啥节目来着，真是一波回忆杀呀，好怀念当时啊。第三张图片，这个剧，哎呀，小时候我看电视，那会儿我还小，边看电视我还边学他们的法术动作呢。我们过家家的时候跟小朋友之间还玩呢啊，还 cosplay 呢，还玩法术呢。精彩的回忆，温暖的回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这些老照片来去回忆这些经典的剧。这个周末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也可以找出来啊。现在网上很多人其实也都会在反复的去有这些老剧的一些回看啊，一些评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再看依旧觉得很好看，依旧觉得很温暖。欢迎大家呢可以来猜题，只要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在本周精彩的听众获奖的惊喜致电内容。今天的留言了，
11: 麦迪。
10: 喂，你好。
11: 你好，你好，我带着孩子在医院呢，刚医生问我有什么药啊，家里我这么一时没反应过来。
10: 没打扰您吧？
11: 没事没事，我让孩子他爸跟医生说了。
10: 我说那个给您打个中奖电话。
11: 真的呀，我真是留言比较少都中了，真果然是中奖绝缘体，在咱这儿都能中奖是吧？
10: 没有问题的，而且主要是您留言的内容特别精彩，而且描写的特别有那种画面感，这种难忘的经历。
11: 是。想起来就想笑，当时的事
10: 儿。现在是咋是孩子不舒服去医院了？
11: 孩子今天有点发烧，我们在医院看了看，也没有别的症状了，没有咳嗽，没有别的。
10: 哎呦，那希望小宝贝儿赶快康复哈、啊！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小礼品吧，送给小朋友，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快点康复。
11: 好啊，借您吉言，肯定会很快就好的。那我想要黄金小马，黄金小马就不送给我的女儿了，送给一个朋友的女儿。她女儿比我女儿小一岁，是今年刚出生的，现在是一个多月，送给她当她的这个今生礼物吧。今年是马年吗？
10: 您贵姓啊？
11: 我姓李，我一直是忠实听众，因为我这个最近有点特殊，我每天从晋州开车到鹿泉去，每天早上开一个半小时，下班开一个半小时，所以基本上听个全程，听个大半程。因为我一个人开车，然后又走这个北三环，红绿灯不多，就是赶上一个红绿灯就赶紧互动。对，早晨也听，晚上也听。我爱人说是麦迪的电话，他特别激动，赶紧过来说让我也说两句
10: 啊，
11: 你跟他聊两句吧。我就跟医生说。
10: 喂，哎呀 ，Hello， 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对，我们正给孩子看病呢，然后那个医生就是检查结果不是出来了嘛，然后医生就说呢，然后他接了个电话，他跟我说麦迪，我一想麦迪，我一直都没反应过来，然后看他在那笑，然后想起来了。
10: 哎呀，谢谢，感谢您的支持。
12: 没反应过来，行，希望能积累这次好运，然后也让宝宝别一直生病了。
10: 希望你们也能够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
12: 希望你们那个越办越好，注意健康。
10: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份好运呢能够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带来惊喜，带来好的心情啊！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像刚刚我们的听众一样，您只要留言，说不定，哎，这个自己就从此告别中奖绝缘体了啊，就可以开始有好运相伴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等待着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跟咱们今天要猜的其中的某一个电视剧相关的著名的主题曲。

伴随着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再来提示一下大家吧，正值周末哈，今天是周六，今天也是进入到了二伏天儿，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说的都是预计呢，今天到后天这三天的时间，河北省全省依旧是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河北人要注意了，周末雷雨加强，对流加班，中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的有暴雨，提醒各位周末出门注意防雨防范。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雪岸低空服务管理平台的大屏上警报闪烁，值班员点击放大画面，高清航拍画面当中违停车辆的车牌号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开展联合约谈。七月22号，在河北唐山港的曹妃甸港区水域，奥利达轮一名50多岁的船员突发严重的心脏疾病，危急时刻，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迅速响应，联合多方力量高效联动，仅用1小时便成功的打通了海上生命通道，将患病船员安全转运至陆地就医。7月25号，据报道，英伟达表示，英伟达与 SK 集团共同推出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 AI 计划。

0: 脑机接口是全球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而大规模高质量的脑电数据是核心基础。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一款新型的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之内首次实现跨越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25号到27号，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许茹芸跟孙楠对唱的这首《真情真美》，这首歌是2003年内地版的《射雕英雄传》的片尾曲。那关于2023版本的《射雕英雄传》，李亚鹏跟周迅版本的郭靖跟黄蓉，当年播出的时候也是褒贬不一哈，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边的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

0: 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酱，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温柔如水，大概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内地女歌手的声音带来的感受吧。比如说刚刚的这首周艳红唱的这首《当爱情经过的时候》，其实周艳红的音色听起来是偏甜美的，所以在唱这类伤感的情歌的时候，总是能够把悲伤的情绪稀释了一些。

你看是不是听着当爱情经过的时候和刚才江山的这首梦里水乡有一些相似的感觉呢？也许就是因为这两首歌的曲子是出于同一个作者，他叫周迪，曾经是指南针乐队的吉他手。他其实写下了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歌，除了上面两首之外呢，还有下面的这首拯救，来自于孙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

动画电影《狮子王》的主题曲融合了恢宏的交响乐、西方的流行乐和非洲土著音乐的独特旋律与节奏，磅礴的音乐中渗透出满满柔情。这首歌也堪称是迪士尼动画复兴时期的巅峰之作。狮子王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0: 10:36了，这里是好物推荐时间。这些天时去的阴雨，然后再叠加伏天的闷热，空气潮乎乎的，有点不透风的感觉哈。这种天气里面特别适合来口干净鲜爽的自带温柔花香的茶来解腻来透气。有什么样适合这个时候的花茶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1024乐商城就上新了一款好茶，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

们家呢就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有很多朋友喝茶就认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茶冲泡之后，那个茉莉花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明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七熏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的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呢顾不上喝茶，这茶水呢闷上3-5分钟才想起来喝。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续杯，它也不容易泡坏，六道下来依旧是茶味在线，花香不会轻飘飘的消失，就算是跟我一样坐在工位上一整天反复的续水，也不用频繁的添茶叶，还真是挺省事儿的。如果说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干净鲜爽又香气有层次的茉莉花茶，我觉得这款云明啊，尤其是特级茶，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是今年很值得细品的一款好茶。一包呢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下单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还有手提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张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经书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 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
0: 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3: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每个人对于感情的感受本就不同，在一份感情到了尽头的时候，有人会很快就云淡风轻，也有人会一直念念不忘。没有对错之分哈，有的只是不同的我们需要更加理智的去面对。10:5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圆圆。李宗盛，晚婚。

干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

这是我跟江慧姐合作的一个歌，我觉得很

0: 又能不能
1: 爱你？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教育局、石家庄市水利局梳理汇总容易发生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地点488处，联合发布了预防学生溺水的安全提醒。2026年衡水湖马拉松将于9月27号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开赛，参赛规模达到了12000名。体育强国建设15计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的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筹建建设100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支持举办以村超、村 BA、 村排等为代表的村系列赛事。据报道，足球报援引阿根廷权威媒体的报道，智利豪门科洛科洛即将签下福德角的门将沃奇尼亚。世界杯上表现出色的沃奇尼亚已经接受了科洛科洛的邀请，双方即将签下18个月的合同。埃隆·马斯克近日表示，他准备用自家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在今年年底之前制作一部完整的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题材的长篇电影。微信近日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可以设置每天单次消费的限额，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入口，限制每天观看时段以及观看时长等等。最后，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25号到27号，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虽然总感觉金海心这些年的消息并不是很多，但其实他也一直在唱歌，没有停下，包括也在发专辑，然后也在给电视剧唱一些主题曲或者是插曲。那比如刚才的这首《反方向流浪》就曾经是电视剧《上游》的主题曲。那金海心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把鼻音唱得很灵动好听的歌手，也正是这种特别的感觉令太多人对他印象深刻。11:06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九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九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四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四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七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七点之前吃完，吃七分饱最好，睡前三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

0: 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很幸运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的千禧年的节点跨越，在2000年左右还听到了太多至今都在听的流行歌。萧亚轩的这首 Cappuccino 最早发行在1999年年底，单眼皮还有后世的女中音，当年她的出现令人一下子感受到了歌坛新生代鲜活的新鲜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胡彦斌的这首《超时空爱情》。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
1: 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
1: 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4: 电影《七天片尾曲》，主演蒋奇明深情翻唱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情歌，特别推荐理由：自然的颤音，暗涌的情感。蒋奇明，至少还有你。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快乐。

Hello， 朋友们，您听好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天咱们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聊有意思的，朋友们啊，今儿咱们就说，就是如果让您带着记忆，哎，就是说您现在甭管是学了20年还是30年，就是带着记忆回到小时候，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OK， 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这个文字啊、语音消息，我都能够看到啊，就能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了。为什么聊这个？你看昨天晚上呢，我是陪我儿子写作业啊，100米内的加减法。他今年呢是该上1年级了，就是说正常的，你要说这个30减15等于多少啊？他说知道等于15，对吧？10减8等于多少？等于2，这些他都会。但是如果你问他，30比15多多少，他就懵了。8比10少几个，懵了啊！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说如果让我带着现在的这个回忆还有知识储备回到自己小时候，那我是不是理论上每次都能考100分了？是不是我就能站在金字塔的顶端了？是不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能忽悠我爸在北京买房了？你至少是不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能借点钱我入股字节跳动了？真的朋友们，如果再给我重新就是带着记忆啊，带着我现在满脑子的这个知识回到当年，我肯定不来电视台上班了。虽然这种类似做梦的异想天开对咱们的生活质量不会产生任何的改变，对不对？但是它确实爽啊，有一种看那种穿越短剧的爽感，而且主角还是你自己。

喵喵喵说，我要带着回忆回到小时候，那肯定是玩，而且必须要痛痛快快的玩。没错啊，别人是努力学习才能考第一，咱痛痛快快的玩还能考第一呢，多厉害。小时候多好啊，是吧？这个没那么多烦恼啊，自个儿还是爸妈的小宝，也没有这种职场的勾心斗角，也不用听命于领导，哎呀，更不用跟媳妇儿争吵。好好好，哎，你不像现在啊，朋友们，真的地位太低了。哎呀，我跟你讲，也就我们家没养狗，我说，妈养狗了，我还是我们家地位最低的。就前两天在家里边，我儿子你知道吃了两大碗米饭啊，然后我媳妇儿就直接就是哐哐一顿夸啊，说儿子你好棒啊，你吃了两大碗饭，妈妈一定要奖励你一个玩具。然后我也吃了两碗饭，我媳妇儿说你还好意思吃两碗饭啊，你不是说你要身材管理你要减肥吗？简直不要太双标啊。确实中年男人不容易，对吧？这个世界就是有个词儿，一说这个人到中年，人到中年，什么中年男人，很少有说中年女人这个词儿的，对不对？其实男人确实是，你看最近流行一句话叫做什么？人到中年啊，做什么事儿都会透露着一股心酸。你看，其实沙宝亮跟黄渤在十几年前那时候，就有一首歌叫做《男人好难》，是吧？男人，请原谅他不浪漫，哦，男人，请原谅他很平凡，哦，男人，没有你想象强悍，男人，不能靠冲动买单，男人得靠钱买单，对。男人好难，做人好难，几十岁了还是提心吊胆，有些陪伴只好袖手旁观，习惯了一笑而过，用酒取暖。看唱出了杨坤的那种感觉，对不对？用酒取暖，朋友们，你看多难呐，中年男人呐，只能用酒来取暖，说明啥？说明他没钱交取暖费。哎呀，以前真的是不理解，现在懂了。你说白天忙活一整天，在单位里边各种加班，然后被领导安排，回家之后看一眼孩子写的作业，七加七等于十一。哎呀，真的是有一种无力感的。然后辅导完孩子写作业，写完作业看到这个桌子上摆着几瓶保健品，然后就问我爸妈，我说咋回事啊，怎么有保健品，然后爸妈说，哎呦，这保健品一瓶才999啊，买了六瓶送我们一袋子笨鸡蛋，这是。跟他们解释半天，爸妈也听不进去，然后也不解释了，准备洗洗睡觉，刚要躺下，媳妇儿又问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真的，中年男人的崩溃往往就是一瞬间。喵喵喵，还继续回答我们刚才的这段话题啊，说美好的童年治愈一生，没错。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如果让您带着回忆回到自己的小时候，您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互动当中的。张尚杰问说，今天是大石头吧？没错，各位中午好啊，问候各位中午，这个周末愉快，好不好？这刚才其实聊到了保健品，朋友们啊，实打实的说，就是我最近也开始吃保健品了，真的真的真的。前段时间我不是总跑医院吗？有这个斑秃啊、湿疹呐、反正就是免疫类的疾病。大夫就跟我说想要提高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一方面要早睡不熬夜，另一方面就是要多运动，然后就是戒烟戒酒。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又问了一下豆包啊。我问豆瓣，我说如果想要缓解我的症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豆瓣说 你吃保健品吧。然后我就跟中了邪似的，从网上买了什么啊，跟大家汇报一下。第三 K2 镁啊，甘草锌，还有 B 族，欧米伽3深海鱼油。
那小时候遇事不决问百度，现在就是遇事不决问豆包啊。虽然有时候知道他们会胡说八道，朋友们。

Sky 说我的地位非常高，吃完饭我爱人绝对不会就是不敢动啊，我都是把碗收完之前呢，他绝对不会动那个碗的，饭是我做，碗必须我刷，他从来不敢挑战我的底线。朋友，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另一个我，对不对？咱这不叫怕老婆，咱这叫疼媳妇儿啊。好，今天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如果让您带着记忆啊回到小时候，您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一首回忆杀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听前奏是不是已经猜到了啊？孤单北半球，这里是1024午间道。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啊，我好难受啊，想哭但又哭不出来。
2: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
3: 我太难了。
4: 别等了，想哭就哭吧，眼泪可以缓解压力，降低你的负面情绪。啊，
5: 人的眼泪分为三种，基础眼泪、反射性眼泪和情感型眼泪。其中基础眼泪能够保持我们眼球的湿润，抵抗细菌的侵袭，被洋葱灰尘等刺激流出的眼泪是反射性眼泪。那当我们的情绪波动，因为开心或者难过而流出的眼泪就是情感型眼泪。哦，研究显示情感型眼泪里面有大量的神经调节成分，比如催产素、内啡肽等等。当我们难过流泪的时候，眼泪当中的催产素有助于降低人体内压力激素的水平，缓解痛苦，而内啡肽可以让我们内心感受到愉悦和满足。
1: 那为什么一开始哭的时候挺痛快的，但是哭到最后反而又平静下来了呢？
5: 哎，哭会让我们全身的血液流动速度加快，大脑充血，整个人处于亢奋的状态，这时副交感神经就会被激活，发挥抑制作用，让我们的情绪逐渐的恢复平静。啊，不过哭两下意思意思得了，千万不能哭太长时间，否则容易造成内分泌紊乱，情绪的波动也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导致恶心、呕吐等症状，不利于身体健康。最好嘛，控制在15分钟以内，小于15分钟能养生，大于15分钟可是会伤身哦。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欢乐60分，
10: 搞笑最认真。
9: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间道的节目啊。今儿聊的话题是，如果让您带着回忆回到小的时候，您必须要做的谁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啊。刀爸说，石头啊，豆包说的可不能信呐。对，我很明白，很清楚。对，尽信书不如无书，豆包也好 AI 也罢，对吧，更是如此啊。你知道前段时间我看到我们家餐桌上还有一个吐司面包，过期两天了，然后我就问了一个 AI， 我说过期了的面包还能不能吃，他说能吃啊，保质期只是最佳使用期，不是过期就有毒的，吃完我就拉肚子了。然后我找他算账嘛，是吧，结果这 AI 说，对不起，之前是我太片面，您先别生气，这次我直接说人话，100%的大实话，不绕弯，最实在的，让你一句话就能看懂的回答。这种情况的面包是不能乱吃的，需要我给你推荐其他过期也能吃的食物吗？朋友们，多么小众的词儿啊，过期也能吃的食物。咱们小时候要是遇到不懂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呢？你看那会儿也没有导航，对吧，你要是就是遇到不认识的路啊，就得下来问，要么看地图，遇到不认识的字儿，只能查字典查词典，对吧，遇到不认识的人呢，就不认识，对，你就直接过去就行了啊。你要是贸然上去打招呼也挺奇怪的，反正就是。你今儿跟大家聊的就是，如果带着这个记忆和回忆，回到小的时候，你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如意说，必须要好好学习，考个非常厉害的大学。小徐说，如果我能带着现在的回忆记忆回到小时候，我不会光顾着玩把时间浪费掉，上课我会认真听讲，把每门课呢都踏踏实实学好，改掉偷懒的毛病，把基础打牢，英语一定要好好学，单词使劲背啊。顾书慧老师来打卡了，说石头老师中午好，各位中午好啊。田建超说，这个心急儿啊，天气说下雨就下雨，我都没带伞，这可咋整呢，淋雨走，淋雨一直走。这个石家庄也是，最近这个感觉北方的天气跟南方似的，石家庄每天上午都是有太阳，到了中午就开始阴天或者多云，晚上傍晚那会儿呢，或者到了晚上就下一个大的啊。而且今天雨水大，感觉蚊子都多了，就我在这儿跟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浑身刺挠，你知道蚊子老厉害了，隔着衣服都能咬个包啊。 Sky 说，哎呦，还真有过期的啊。他说，石头，你没有过期的白酒，最好是53度的，给我发过来，我给你试试。哎呀，越老越妖啊，你知道。汇丰合唱他说，如果我要穿越到过去，我一定要看看小时候的自己有多么的快乐。哎，这句话怎么有点扎心呢？你看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男人至死是少年，对不对？这话也是说了很多年了，意思是甭管男人多大岁数，内心都还是个孩子。我哥们老陈啊，乐队的主唱吉他手，他就真真的做到了男人至死是少年，你知道。有一回我们乐队啊排完练，然后回家路上路过一个这个派出所，对，他过去把人家那个石狮子嘴里的石球给抠出来了，对，当然不是故意的啊，就是赶寸了，碰了一下就掉出来了，真的真不是故意的。问题是吧，你抠出来好抠，你放回去你放不回去。然后当时脑子里边就蹦出来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有困难找警察。此时此刻他就在派出所门口啊，有困难找警察倒是挺方便的。当时情况就是我们都想好了，对，就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你该赔多少钱你得赔多少钱啊，毕竟这高低算是损害公物了。后来也是寻思问问这个 AI 怎么办，对，咱刚才不是聊到 AI 了吗，然后 AI 说，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挠一挠石狮子的胳肢窝，把石狮子逗笑了，一张嘴就能把石球给塞进去了。你别
别说这 AI 有时候还挺幽默，是吧？最后还是给人家把那个就是那个石球啊放回去了啊，用的也是巧劲儿，不费力，就是用巧劲儿一下就能塞进去。就该说不说啊，咱们这个中华文明确实是博大精深。你说这个大人对吧？你大人你干这种事儿，你叫什么呢？叫做男人至死是少年。你要是小朋友干这种事儿，你就说人家是熊孩子，对，只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成年人对自己还是太宽容了，是吧？金鱼说是在这儿留言吗？如果带着回忆回到小时候，那当然是要买黄金了，跟我想的一样。好了，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啊，今儿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果带着回忆，带着如今的这个记忆和知识储备，回到小的时候，您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来听到这首，《七里香》，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2: 你会发现
1: 快乐多了，
2: 烦恼
1: 就会逃跑。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然后今天咱们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如果带着回忆，带着如今的知识储备，回到小时候，您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Sky 他说，那肯定是要下载歌曲了。我记得以前下歌呢是免费的，现在都需要付费了。那你小时候你下不了周杰伦的新专辑，反正是。哎，但是你回到小时候，你可以当那个《夏洛特烦恼》里边的夏洛，对吧？把这几年周杰伦呐、这个薛之谦呐、对吧？这些这个邓紫棋呀、当红歌手写的新歌，把歌词儿记到脑子里边，旋律记到脑子里边。啊，回到20年前，哎呦，下一个天皇巨星那不就是你吗？大潘说，石头你就知足吧，这个每天上节目满打满算1个小时，人家早晚高峰都是2小时。不是，时间不是这么算的啊，早晚高峰它虽然时间长是2个小时，但是人家是对播，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也是1个小时。时间这个东西你得看干嘛，对吧？同样是1分钟啊，可能你刷抖音觉得唰一下1分钟感觉像1秒，但是你要是做平板支撑你试试，1分钟堪比1小时的，那就是人。再次提醒各位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今天的话题和大家聊到的是，如果带着记忆，带着如今的知识储备，回到小时候，您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龙情天下说，又听到大石头兄弟的声音了，雨天路滑，注意安全。石家庄外边又下雨了吗？要？我来时候还有太阳呢。快乐说，石头中午好，如果回到小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复读1年，考上清华大学。都回到小时候了还干嘛复读啊？你现在直接看看你是哪年高考，比如说你2011年高考，对不对？现在赶紧把2011年高考的题做个10遍8遍的，把答案全记住。你不用复读啊、直接回到11年或者10年，你就考去吧，一考一个不自信。永祥水暖空气能说，石头告诉你一件快乐的事儿，昨天接到糖豆的电话了。那可太幸运了。

光合作用说，小时候总盼着快点长大，以为长大就可以自己说了算，想要怎样就怎样，但是真的长大成人以后才发现，童年的时光才是最无忧无虑的，轻松自在的。如果重新回到童年，我会做一个好孩子，努力读书，该学习的时候就学习，该玩的时候玩，不浪费时间做无意义的事儿啊。你看这个就有点扎心了，对吧？我总在节目里边说，人是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的，真的是这样，朋友们。X 说，石头，我要带着回忆回到小时候，我会把儿时玩的就是最要好的小伙伴见上一面，对他们说我想你了。王说，石头，跟着你推荐的美食吃了很多，真不错，还有一个我推荐的宝藏野摊烧烤该怎么发给你呢？您可以抖音上发给我，对，非常大石头，然后那个私信也行，然后在粉丝群里边推荐也行，留言也行，总之都行。

光合作用说，小时候总盼着，这个留言读了，对，你是我的豆芽菜。他说，我要回到小时候，肯定就是好好学习，记住大奖的彩票号码，发点小财就行啊。我的妈呀，您都记住彩票号码了，那还是发点小财呀。张大白话说，哎呦，回到小时候，天天玩都能考满分，想想就爽，是吧？

0: 那朵年华说，如果真的回到小时候，我也会带着现在的心态把之前的深思熟虑了，不管是遗憾还是圆满，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觉得知足就好。说的真棒啊。王光军说，回到过去我一定不这么早要孩子。要孩子这事儿吧，得顺其自然。对，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然后我妈就经常说，
1: 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啊，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0: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谁给他下的任务啊。后来我琢磨的可能是某个组织下的，为啥呢？因为你看，糖豆豆姐说她妈妈也拿到了这个任务，就是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真的妈妈非常不容易，为了完成任务不惜潜伏二三十年，你知道吗？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45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道，然后这个时间关系，今儿留言就先分享到这儿。同样回忆啥的歌曲啊，来自小七任贤齐，《风云决》。这里是1245间道，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year， 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那些天，和我们所说的三伏天情况相似，所以呢，我们还常用 dog days 来表示三伏天。那为什么会是 dog days 呢？跟 dog 狗狗又有什么关系呢？一种说法呀，是源自16世纪罗马天文学家的发现，在每年天气最热的那几个星期，天狼星总是和太阳共升共落，而天狼星又称为大犬座阿尔法星，别号就是 The Dog Star， 所以在拉丁文中，人们用代表狗的词根 can 来表示天狼星 canicular。 而这段酷热时期呢，在英语当中的表达就是 canicular days， 民间呢则是用了更为通俗的说法，也就是 dog days， 三伏天，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6: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6: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9: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8: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9: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8: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0: 60分，
11: 搞笑最认真。
10: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啊，马上进入到本时段的孤人太酷了单元。你看今儿咱们聊的什么话题呢？聊到的是回到小时候，对不对？其实小时候的暑假啊，你看现在是暑期，咱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肯定有风扇或者是蒲扇啊，凉席，西瓜。对，如今咱们这个西瓜的年产量早就超过6000万吨了啊，能占到全世界总产量的60%。那么问题来了，西瓜这种神仙美食是怎么跟咱们中国的夏天绑定在一起的呢？今儿的故事

你这瓜保熟吗？话说公元751年，唐王朝的黑衣大义，唐王朝跟这个黑衣大义啊，在中亚大区爆发了著名的达罗斯之战，对吧？当时唐军败后呢，一名叫做杜环的人被俘虏了，他在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区辗转10多年之后呢，终于是回到了中国。之后，这位叫做杜环的人呢，就把这10多年来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叫做《经行记》啊。在这本书里头，记录了10多个人一起吃一种叫做寻枝瓜的水果。这个寻枝瓜，其实呢，就是咱们说的西瓜了啊。所以理论上来讲，这个叫做杜环的人，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位吃瓜群众啊。那么到了公元947年，有一位叫做胡乔的汉人，他是身陷辽国草原。哎，在当地呢，他吃到了这个跟中原地区常见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跟冬瓜一样大，味道却甘甜可口的西瓜。胡乔所说的这个西瓜，也是在汉字典籍里边第一次出现西瓜这个词儿。那么当时胡乔吃的西瓜大概率是辽国占领浮屠城以后所得到的。这就说明呢，西瓜是沿着陆路一路从西边传到中国来的。那么转眼呢，来到了100多年后的南宋啊。说南宋使臣洪浩被扣留金国长达15年，回到南宋以后，他就把自己在北方这15年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叫做《松墨记文》。这里边就详细的记录了自个儿所见到的西瓜以及西瓜的种植方法，并且他回来的时候，这人要说也聪明，他趁机带回来了西瓜籽儿，对，就是西瓜的种子。哎，这也是中国古代第二部明确记载了西瓜的文献。那么到后来范成大出使金国的时候呢，中原的西瓜其实就已经非常常见了。再就是往后元明清三代啊，差不多这700多年间吧，不仅皇帝的贡品里头有西瓜，老百姓日常呢也能种瓜吃瓜了。咱们这个顺带的提一嘴，就是因为西瓜种的多了嘛，人们也开始就慢慢的开发出来了嗑瓜子这项技能啊。所以说咱们中国人最早嗑瓜子的习惯呢，其实是从这个西瓜子开始的。当然了，古代的西瓜并不好吃，因为跟咱们现在的瓜呢，从口感上啊，还有味道上，属于是两种玩意儿。那古代的西瓜呢，只能说比野生的瓜果甜上那么一丢丢一奶奶啊，肯定跟现在的瓜是没法比的这个甜度，并且那时候西瓜皮也厚啊，瓜瓤也少，籽儿特别多还大，但好在它水多，并且便宜，好种植，产量也不错。而且西瓜也是承载了咱们国人对于夏天的集体记忆，对不对？你像这个小时候，咱们在农村长大的这代孩子，对不对？井水里边冰镇西瓜，你包括夏天夜晚一边乘凉摇着蒲扇，一边吃着西瓜，西瓜的清甜跟夏天的这个蝉鸣啊、晚风啊、烟火气深度的交织在一起啊，于是乎也就让西瓜这种水果成为了夏天专属的文化符号啊。好了，时间来到12点22分，以上呢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5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再次的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陆先生乐队十周年主题曲，这首歌是写给他们自己，也写给每一个勇敢的你。哪怕经历10万次徘徊，只需要一次冲动，一次坚定，一次迈步，就能够改变生活的轨迹。每一次微小又有力量的勇敢，让我们成为此刻的我们。特别推荐理由，大合唱一出，群像感拉满。陆先生，10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4: and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中午的12:34，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啊，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首歌曲，打开我们今天的节目《一样的夏天》。有人说夏天大抵都一样，但是我觉得夏天也可能有些不一样，就像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一样。如果说人生最后都是走向沉寂，那是不是体验这个世界就变成了最好的解题方向呢？继续听歌，来自于许嵩《洛阳纸》。

0: 活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4: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3: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4: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3: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7: 音乐 so hot。
8: 这里是 FM 1.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9: 你我怎么两清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好的，今天音乐 so hot 推荐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发就爆了，来自于王以太和艾热的一首《周旋》啊。这首歌呢，被誉为王以太的那首阿司匹林的 2.0 版本，同样也是旋律说唱，同样主题也是城市情歌，用不断推进的情感，把两人世界之间的感情变化周旋融合在了一起，很好听的一首旋律说唱，来听一听王以太艾热《周旋》。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探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于24号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今年以来，邢台自行车销售2850万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近日，唐山南湖旅游景区荷塘迎来盛花期，连片荷花次第绽放，水鸟穿梭于莲叶间，游客驻足栈道观赏拍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尽显城市湿地灵动之美。近日，四川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拍摄到一段雪豹的活动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健康、体态壮硕的雪豹个体正漫步于陡峭崖壁之上。这是保护区2019年首次拍到雪豹影像后，时隔多年，在相邻片区再次记录到雪豹的活动画面。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24日发布，明年1月1日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24日，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进行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4代新型粮仓正式进入应用新阶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本节资讯由麦迪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7: ，Your music never stop。

来自于李荣浩的老伴儿啊，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啊。生活当中大多都是普通人啊，我们接触到的也是有关于普通人的生活和故事。我们在社会当中去奔波，在城市当中去穿梭，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人啊，但是生活呢依旧是值得被铭记和写到歌里面的。OK，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盘点那些被写进歌里的市井众生，也就是我们，来自于毛不易《入海》。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

0: 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3: 不止音乐
4: More music.
5: Never stop.

来自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失联，歌词呢把现代人的独处时候可能会想的一些小心思啊，有的一些迷茫啊，或者说呢就是想和世界脱节的这种心境想得特别的真实，这也是我们日常常会有的小情绪了，对吧？但是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个个体，怎么可能和社会进行脱节呢？有的时候我们或许在渴望着平平淡淡的生活，没有夸张的悲喜啊，或者说过得平淡一点，或许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写照哈。其实说到我们的生活啊，在小的时候，你是否幻想过自己长大之后是什么样的上班的一个这个情况吗？或者说什么样上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其实我幻想过啊，我想的就好像是电影《志明与春娇》里面的那种都市感觉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高。

0: 刚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啊，为同名的电视剧献唱的一首。这首歌呢，包括这个电视剧，其实写的呢就是，看起来不平凡人的平凡的一生哈、啊。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于李泉。这首歌的编曲简单干净，歌词也不煽情，只是直白的去讲明白一件事情，就是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不管好坏，其实都是我们实实在在拥有过的生活。慢慢的去听，感受歌里平实的文字吧。一起来听李泉的《拥有》。
1: 乐坛传奇驾到
2: ，The World Famous
1: 音乐名人堂。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是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0: 完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下午的1:40啊，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写在音乐当中的市井众生啊。我们呢总会在歌词当中看到生活的各色百态啊，那么有没有一个瞬间会让你觉得其实平凡的日子也很珍贵也很美好呢？就是不用掺杂那些现实的顾虑，只剩下纯粹的心动啊。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于王力宏啊，用直白朴素的歌词记录下感情当中最干净的片段。有的时候爱也不需要轰轰烈烈，陪伴才是最重要的。一起来听王力宏《第一个清晨》。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李宇春的这首《素人》，歌词写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没有耀眼的光环，每天重复着平淡的生活，但是也在认真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其实很多时候音乐也是注意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看得起每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接纳平凡，也珍惜平凡。下午的1:52，今天的不止音乐感谢大家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首先来关注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1轮赛事将于今天19时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这是邢台赛区第6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将迎战雄安新区队。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24日，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据外媒报道，7月25日讯，著名美国篮球运动员詹姆斯以2年800万美元加盟 NBA 费城。再来关注7月24日，韩媒报道称，苹果公司为更好的消化内存等短缺的供应链导成的成本涨价，在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上已下调 OLED 面板采购价格。你们知道吗？低头时玩大屏手机，颈椎将承受超负荷。医生介绍，低头15度时，颈椎承重高达12公斤；低头角度30度时，颈椎负重18公斤；低头角度达45度时，颈椎负重高达22公斤；低头角度60度时，颈椎负重高达27公斤。再来关注中孚，今年中孚时间为7月25日至8月13日，中孚是有二十天，下有三伏，热在中伏，炎炎夏日注意防暑降温。头伏饺子，二伏面，按照我国多地的时俗，中伏这天要吃面条。今起华南等地强降雨来袭，中东部多地进入桑拿天模式，请您做好防范。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以上资讯由麦迪编辑张锦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

芬兰夏天的风，夏天的午后总是慵懒感十足的。那这首歌真的太适合这几天的合肥了。你看，风里云上都很热，还时不时的会下一场雨。今年的中伏也有20天的时间，而且是刚刚开始。今天呢，就是中伏的第一天了，也不知道你那儿热不热啊？北京时间17:07，这里是1024月随心动。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七月下旬，你还记得下面这首歌吗？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呀，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9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7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吃7分饱最好，睡前3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3件事儿：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时光变迁，小柯的音乐作品听起来依旧是流畅轻盈的。刚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轻轻的放下》，是小柯发表于2014年的歌。那个时间段里面，他还写了《因为爱情》和《稳稳的幸福》。你会发现啊，小柯的音乐里面总是充盈着轻盈的治愈感，就像那种在自然平静的那种诉说当中，然后讲述着实践中的那些纯粹和坚持。虽然我们现在都成年了哈，成年人的世界里面纷繁复杂是常态，但是也要时常的提醒自己放下能放下的，轻装前行。来听 Go 蔡健雅。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这里会长出一朵花，是刚刚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曲。你一定也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哈，每个人的花期是不同的，所以呢，无论如何都希望心怀种子，这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有希望的样子。满怀希望，足够努力，也向着热爱的东西靠近，直到热爱开出花。北京时间19:27，这里是1024月随心动，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他是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张三的歌，刚刚这首歌曲很多老歌手其实都唱过的，但是无论是谁的版本，我们好像都能感受到这首歌它本身想表达的那种向往着远方的自由的味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相信幸福在远方了，想象中呢，远方的世界一切都好，瑰丽而又幸福。可后来我们到了远方，才发现我们的远方是另外一群人的原点。北京时间是5:32，这里是1024。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找上这双冬冷半的，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我们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赵雷的《我们的时光》，朴实中带着一丝丝俏皮。据说这首歌是他和朋友在烈日下摩托车上产生的很多的灵感哈。赵雷一路追寻着音乐，这条路并不顺利哈，似乎也没有那么平坦，但是遇上的同路人又无比的珍贵。我相信那些共同度过的日子惬意又潇洒吧。也许我们每次回忆都觉得有些奋斗虽然没有意义，但是都是辛苦的凭证吧。这么想，也许日子会有那么一丝丝苦中有甜。时间来到了15:43，这里是1024月随心动。各位下午好，我是张欣。接下来来听一首歌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时间是怎样爬进了我的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也许最初听着这首歌曲的我们对这种体会并不深刻，现在在听到这首歌，在歌曲的旋律中回望的时候，发现时间就是这样慢慢地刻进皮肤，慢慢地浸入身体。时间来到了15:54，那么这个小时的乐随心动就要到这里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动加天下。
1: 随心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

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80毫米以上，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北京时间16:04，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设计老师的啊，因为最近发现很多的这个深耕设计很多年的设计老师，他的有些思路还是值得我们来听听看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设计老师的名字叫做老虎老师哈，他的原理就是反传统的动线的设计，先定的是生活轨迹，

再定到空间的格局。确实，在前两年的传统的家装设计里面，所有的设计老师啊，所有的家装攻略啊，都会让大家第一步啊，我们先在网上选很多图，看看你是选轻奢式的，还是法式的，还是新中式的，还是极简的原木风的。敲定之后呢，再去根据空间去划分，然后选家具，最后的最后才考虑我们将来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怎么生活。好像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把家装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再住进去哈。但是呢，这位老虎老师的设计，他是直接推翻了这个大众默认的装修流程。他提出的是，我们先想我们希望得到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在家里面喜欢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轨迹，把它搬进去，再说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家具，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造型，我们需要什么的动线哈，也是确实帮助了很多的他的那些业主朋友避开了好看但不好住的这些坑。确实有道理哈，因为这个老虎老师呢，他的这个业主朋友啊，很多的装的房子拍照起来看起来就是比较舒服吧，但是呢可能这个真正住进去以后你才会发现哈，别有洞天哈。但是我们可能相反，我们可能很多的就是你拍起照片来看起来挺好看，但住进去觉得哎怎么那么别扭啊，就我回家以后啊，这个包啊钥匙啊我不知道我放哪儿哈，我非得这个拐进客厅以后我才能放这些东西。比如说还有的家庭就是我做饭很费劲，就是我这个端这个热菜要绕过大半个厨房我才能放在餐桌上啊，这是很多家庭的一个通病。再有就是卧室进门，我进门就撞床，或者是我这要出门要旅行，我收拾衣服转身儿，这些地方都没有哈，等等等等吧，反正家家户户啊，这个每家每户都不一样哈，就跟看病一样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思路就是，装修前别着急看这些瓷砖，也别挑家具，我们先花一周的时间，没有听错哈，一周的时间梳理一下我们现在这家全家人在这个家里面每天的这个居家的行动路线，非常细致哈。他说要分析到的是，从早上起床洗漱做早餐，到出门上班，到下班回家，然后买菜做饭，客厅休息，晚上入睡，再到周末打扫收纳整理，居家待客，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必经的路线必须要全部的列出来。你说平时就能想得这么细，你做什么事儿不成功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需要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份我们要提前在一周想的这个居家行动路线哈，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发拉波数字一，第一时间把刚刚需要我们想什么，怎么去统计这些行动路线，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哈。再来举个例子，比如上班族进门第一需求就是放钥匙、放包、换鞋、挂外套，甚至是我们要放快递、放外卖。那玄关你要怎么做呢？玄关要做死板的顶天立地的地柜吗？还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置物架呢？还是需要我们有一个鞋架呢？更需要一个挂衣区呢？亦或者说我们不用弯腰，不用开柜门，我们就可以完成一整套的进门动作呢？是不是有那么点道理了？再有就是厨房的区域哈，如果经常做饭，那么洗切炒这样的模式是不是很优化呢？或者说我们根据我们的用手的习惯，窗户的门窗的位置，我们可以在灶台旁边预留一些备菜区，餐盘放置的区域，或者是水槽旁边我们需要有沥水区，亦或者说非常完美的我们做饭全程不走回头路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如果你家里面真的是老做饭啊，或者尤其是中式餐的，一定要好好的合理的归纳一下，就未来这个家哈，我们有新房子了以后，或者我们要的老房子改造以后，我们这个做饭的区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设计，好看不一定好用哈，但是好用哈，它整洁了以后啊也能好看。
包括有孩子的家庭哈，你客厅是预留连贯的这个活动的动线呢，也要避免家具的棱角的阻碍。老人房预留无障碍的动线，减少台阶拐角，方便起身行走。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要拿出一周的时间，我们要规划一下全家人的一个行动的路线哈。因为我刚刚找的这位老虎老师的，他的设计理念是空间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为风格服务的，放弃先定风格的传统的思路，让自己的生活轨迹为核心，然后再去规划动线，最后再去匹配设计和家具，哪怕没有那么华丽的风格哈，那你住起来最少顺手哈，这才是家装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容易被忽略的核心的一步哈。您有哪些家装的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

0: 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9，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我们分享了老虎设计老师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如果我们拿到了新家的钥匙，或者说未来我们有新房子，第一件事儿，我们是要想一想我们家在现在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一个居家的动线，非常详细，就是从早上起床做饭、出门上班、下班买菜啊等等。

等等所有的细节，你要用一周的时间归纳出来啊。我这儿呢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它是一种反套路的一种设计，反套路的一种想法哈。那么收纳方面也是反套路的，就是你不用做太多的柜子，就做那种触手可及的人性化的收纳。不是说柜子越做越多，然后越多越好吗？怎么这个不让做那么多柜子，但是触手可及的是怎么个意思呢？所以呢他就发现哈，这个入住之后呢，大量的封闭的柜子常年是闲置的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家里面，因为他之前不是让一周就写一下你现在在这个家里面的所有的诉求吗？那你看一看你现在住的这个家里面的柜子都用了吗？用了没有问题哈，塞满了没有问题。你看一看这个柜子的比例有多少是你在三个月以内都从来没有碰过的。不说这个还好，说完了以后我瞬间有点心虚哈。我想了想，三个月没有碰到的柜子好像占了我们家的三分之二的区域吧。而我真的是那个在十年前就是能多做柜子就多做柜子的那个人哈，我真的是打了，哎呀，非常多哈。确实是啊，轻量化的这个随手收纳的这个设计，它坦言啊，这收纳的本质不是藏起来，而是方便拿取。所以你就算是做了很多的柜子，如果不是随手就能拿、随手就能放的这个地方啊，真的是给自己制造这个杂物仓库，既浪费预算，又占用空间，还违背了收纳的初衷。我们看看他怎么做哈。他说呢，每一处的收纳都要设在生活动线的必经之处，实现物品随手拿随手放，不用刻意整理，家里能保持整洁。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他的实操案例吧。他摒弃掉的是整个玄关整面墙的一个封闭的鞋柜，做的是半开半高的柜子加开放式的隔板，再加换鞋凳，常穿的鞋子放在开放区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不用频繁的开柜门，钥匙、门禁卡、口罩这些小物件就可以直接放在玄关的台面上了哈。就是它的这个收纳，我理解是在每个区域都有，每个区域都要设计，但是这个不大哈。客厅呢就可以放弃整面墙的这个储物柜了，就在沙发的侧边啊，电视柜的下面啊，阳台的角落啊，做浅抽屉，开放式的窄格，遥控器啊，充电线啊，绘本啊，零食这些物品放就在这个可以碰到的地方，不常用的这个换气物品再做少量的封闭柜的收纳。厨房就少做高深的地柜了、顶柜了，多做抽屉式的收纳哈。厨房区域做抽屉式的收纳，拉篮的设计啊，锅具啊，碗筷啊，调料啊，全部可以分类收纳，抽拉即取，不用弯腰蹲，不用弯腰找。橱柜的台面只留常用的小家电，避免杂乱。卫生间不做全封闭的镜柜，预留开放式的分层。牙杯、护肤品、洗面奶这些日常的用品直接摆放哈，所以不用每天呢开关柜门啊，等等等等吧。其实这些区域哈、啊，就是在各个区域做少量的这样的柜子哈。我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一下这个思路哈，毕竟每家每户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在每个区域设置什么样的具体哪些小细节，我们还要自己的研究学习。如果您有一些家装的一些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anka Everything at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8，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我们分享了这个设计老师，他的名字叫做老虎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名字，但是他的设计思路更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反套路的一个。以前我们想的是，我们想家里面什么风格啊，然后我们喜欢什么风格，然后我们再去挑家具挑电器哈。他的意思是先不要去纠结你喜欢什么风格，先来在你还没有搬家的这个家里面啊，把所有的生活的动线规划一下。为什么呢？你要搬进去的那个是你自己的家，首先得住着舒服，再有就是是达到你喜欢的那个风格，或者是达到那个拍照好看的那个效果哈。而且他的这个想法非常多，也非常的细致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的话，可以来索取一下哈。因为他是从早上起床洗漱做饭出门到上下回班啊，到下班回家买菜做饭客厅休闲等等等等很多哈。想要的话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都是可以的哈。你想给太阳花啊、陆秀成啊、尾号3661苏晴都已经发送过去了。还是觉得很有道理的是吧，就刚刚我们说到收纳的问题，他说的这个收纳越多越乱，收纳很多怎么能乱呢？我给它藏进去不就行了吗？其实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收纳我们需要的是把我们的东西合理性的归纳，放到随手可拿的这样一个区域。您算算，如果您家的收纳有2/3是近3个月没有动哈，那您做那么多柜子挺贵的，那图啥呢？也不笑话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因为我比你们还夸张。我想了想，我好像只有那么一个小的区域我是在这3个月里面是会用的，剩下的好像那么多区域我好像都不知道我里面放了点什么。哎呀，如果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刚刚学习了这样的思路啊，都可以来想想自己家的这个收纳的区域，就是在你每一个需要动手的区域不大，够放够整洁，把这个小的区域设计我怎么收纳啊，怎么放抽屉啊，我还是柜子啊，是落地的还是这个悬浮的，想这些就可以了。后面是他的很多思路还没有具体的一些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就是质感的设计。他说现在你看这个流行的很多哈，很多人就选择，哎，我今天看这个博主推荐的，我也想买，我就跟着买了。但是他的提出的角度是想说，高级的家没有固定的风格哈，实用永远和高级不是对立面，所以实用和高级都要选择。首先呢，放到实操当中是建议大家放弃复杂的吊顶哈，简单一点就可以，通透又显得宽敞，不藏灰不易过时。然后背景墙也是简单为主哈，你怎么喜欢什么颜色啊，乳胶漆啊、纯色都可以。后期想换风格也好打理哈。再有就是灯光的设计了，之前我们说这个不要这个放弃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无主灯的设计哈，就建议大家继续无主灯设计哈。但是现在他说其实也没这个必要，这是他的这个思路哈。他说不做多射灯筒灯，以主灯加辅助灯为主。那除此之外呢，客厅卧室搭配落地灯、床头灯、筒灯，保证光线柔和不刺眼就可以了。哎，你别说哈，其实那个无主灯的设计下来啊，这光灯方面去花费的这个价格哈挺高的。但是他刚刚说的这小几点，就是有点缀就可以了啊，明亮够了就可以了，让我觉得确实是百搭不过时。色彩方面他也反对大面积的高饱和这个色彩哈，因为他刚刚也说到了嘛，以实用为主哈，你都实用了你就看着就可以就行了，不要再讲究我们的所有的颜色方面再有碰撞再有个性哈，那想要的有点多了。总之呢，他说好看不实用，实用不好看，实现的了装修困境。刚刚说到的这些呢，只要我们操作的好，大概率上哈可以达到非常实用。但是呢，好看就是看着干净整齐大方高级就可以了。
您在家装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巧思跟我们分享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当然了，他也说到了，他说其实我们在设计方面啊，还要注重的就是留白容错式的设计，就是给生活留有余地，家装不做一锤定音的固定的布局。这个反正不太适合我这样，因为我总是那种就是我装之前我一定把所有的东西都这个落听哈，一定要让我设想的或者说我的家装的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动线都合理了，但其实吧好像是应该有留白容错的这种设计的，又不是完人，或者说家庭成员也在变化，之前你没孩子现在有孩子了，之前老人不需要过来住，后面老人过来住的，之前你岁数年轻你可以弯腰可以登高爬低的，你现在岁数大了呀，确实哈有道理。所以这个设计啊，多听听多看看多学学不是什么错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3: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3: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8: 北京时间16:5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我们分享到的设计老师老虎的思路哈，就是前期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的家装留这个留白哈，因为你后期如果想换软装啊，调整风格啊，那就不受基础的装修限制了。家具选购呢，也可以优选这种可拆卸可移动的哈，你避免我将来搬家或者是调整性布局啊，你会发现啊，这些家具都浪费了。其实呢，家装的预算也是要做留白的，因为你所有的预算都花在硬装和软装上面哈，造型方面。那你后面，比如说我看见了一个小家电，或者是流行了什么小家电哈，或者是想添置一些软装哈，你这个时候会发现，哎呀，没有钱用了，那可怎么办呢？ 而且这个找到的这个设计老师老虎老师啊，他特别提到留白不是浪费空间，而是给生活留有余地啊，然后让家装可以适配不同阶段的生活需求，这样的设计才是真正人性化有温度的设计，而不是什么呢，不是一锤定音一成不变的冰冷的装修。哎呀，你看看人家就是不一样啊，确实是深耕了设计很多年哈，所以呢这教会我们什么，教会了不用我们不用盲目的跟风，也不追求华丽浮夸嘛，就是你花心思去琢磨出来自己的设计风格，然后装出那个让自己觉得舒服省心耐看好用的家，这不就是我们最终的意义吗？时间来到了16:52哈，感谢您的持续等候收听。那么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要说再见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7月24号，河北征兵发布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体检政审合格名单已经公布，登录河北征兵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时间是8月5号至7号。石家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月底呢将继续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举办，7月30号的下午是现代商贸物流及综合类专场，7月31号下午是电子信息及综合类专场。7月24号，微信更新了新功能，用户呢可以将撤回之后显示的灰色提示自删除，达到无痕撤回的效果。相关的话题也是随之冲上热搜。那么微信回应称呢，这项功能确实存在，但是这项功能目前是正在 iOS 和安卓端进行灰度测试，仅对部分用户开放，并非所有人都能体验。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呢将迎来新的变化。贷款人呢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准确完整反映个人贷款业务当中借款人实际承担的融资成本，使各贷各项的信息费用告息，告别糊涂账，真正的实现阳光化、透明化。24号，记者了解到，美团内部已经是初步搭建起了等停表这样一个功能，说目前呢正在内测阶段啊。功能上线之后呢，骑手配送当中如果遇到了红灯，系统呢就会同步进行一个计时，进一步的缓解骑手配送时长的压力。皮肤其实也是需要轻断食的，医生建议呢每周让皮肤休息一天，尽量的不化妆，但是某些护肤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选择不起泡的清洁品，避免用力揉搓，油性皮肤尽量使用液态护肤品，用清爽的精华素代替其他的。那么在此期间呢，配合清淡饮食，多吃新鲜的蔬果，多喝水，尽量不要熬夜。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2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的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是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六傍晚的17:0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周末现在出行在路上哈，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想播报的路况啊，都可以来随时的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的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当然可以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互动哈。刚才说到天气了，这个天气啊这两天确实是有点阴晴不定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突然就一个阴云就过来了，然后呢就开始下了一波雨，然后马上又雨过天晴哈，就有点像今天下午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这下午的时候其实中午那会儿好像天气就有点阴了东边，然后呢后来我在家里边还写了会儿稿子，编了会儿资讯，这个屋子里边就黑压压的，如果不开灯的话跟晚上似的，就没有一会儿啊，睡了一会儿觉起来之后现在就是大晴天儿。不知道您那里现在的天气怎么样呢？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您那儿今天下雨了没有啊？这两天如果大家要有出行安排的话，也得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啊，周末了，大家如果放松休息在家的话，今天这个节目上来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聊比较温馨、比较美好的话题。说最近呀，有一位博主分享了一段话，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觉得对方是很好的人，那就说明你本身就是很好的人，你能够发现他人闪光点的人，自身那就代表着你也很优秀。这句话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投射效应，就是说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想法，然后情绪投射到别人的身上，下意识的你就觉得别人应该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如果一个是满身戾气的人，你看谁可能都带着刺儿；一个内心荒芜的人，看什么都觉得无趣。而那些总能发现别人优点，总能被一些小事儿打动，总觉得一切都挺好，这样的人，那往往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很好的人。不是有句话说叫发现美好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哈、啊、经常有人说这个人很善良，那个人很通透，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说能够识别善良，欣赏到通透，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啦。就像每天傍晚这个时间点儿，17:18，大家平时可能是在下班的路上啊，往家开，在路上开车，你可能会看到同一片的这种晚霞，有的人抬头会为之动容，有的人呢只顾低着头刷手机。面对同一个人，有人看见的是他的靠谱，有人盯的是全是他的失误。差别就在于每个人心里的接收器是不一样的。生活里呢，总有一类人仿佛拥有一种特别的超能力，擅长捕捉世间细碎的那些闪光点。你觉得您是这样的人吗？那怎么样才能发现美好呢？首先就是把习惯，把欣赏变成一种习惯。就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哈，今天有没有谁让你觉得这个人挺好的？又或许是同事的一句善意的提醒，朋友发来的一条有用的信息，也可以是陌生人，就是路边一个陌生人给你来了一个微笑。你这样你把他们记下来，或者是在心里面默念，你越留心这些事儿，就越容易看见这些美好。还有呢，就是总能和这些发现美好的人去交朋友，去跟这些人待在一起。选择和什么人在一块儿，就是选择了一种看待自己的方式啊。有的人像一个黑洞一样，靠近他们只剩挑刺儿和抱怨。哎，有的人像一盏灯，让你也觉得自己可以闪闪发光。去靠近后者的话，他们不会让你陷入到我是不是不够好这样的一个自我怀疑，而是会让你觉得原来我也可以这样被看见。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经常的去表达感谢和欣赏，对帮你按电梯的邻居说一声幸好有你，不然我还得等下一趟，对做了饭菜的家人说一句回了家就能吃上一顿热乎饭真幸福，看到朋友你可以尝试的新的一种穿搭的风格，然后你这样去夸他一句说哎，今天穿这身真好看，就是这些温暖的话一出口就会在别人心里边扎根，然后也会在这里得到回响。
所以当你开始留意、靠近和表达，发现美好就会慢慢的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也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做一个心里有光的人，既能看见别人的好，也能认出自己的珍贵。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一上来的互动话题就是来分享美好吧，说一说今天让你觉得特别美好的人或事儿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等待大家留言哦。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5: ，Let's go，Let's
4: go。

周六傍晚的17:1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进入到今天的音乐 Let's Go， 我们今天的游戏依然是跟大家来玩看声母猜歌词啊。大家现在呢，在您方便的情况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这个打字，打这个猜歌或者是歌词都可以啊，打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这一组声母了。这一组声母它对应的是哪一句歌？如果知道的朋友呢，就发语音唱过来啊，把这一句，不是这一句了，这一段嘛，这算是唱，发语音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啊，就能看到了。一共四行，来给大家念念吧。第一行呢是了科呢乌呲佛西滋鸡。第二行是呢阿西的一鸡。第三行乐歌乐西的波歌波、啊、对不起我错了乐歌乐西的波歌的波佛一，其实念第一行就够了第三行有点复杂了。第一行啊，乐歌乐乌呲佛西自己，对，哪首歌呢？知道是哪首歌的朋友，就直接可以发语音。

您唱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了啊，发语音啊。这小小提示一下啊，勒科是一个动词。勒科是什么呢？哪两个字？刚才呢还有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留言互动啊，说着刚才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说说今日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分享美好啊。今天呢让你觉得特别美好的人或者是事儿是什么。刚才赵赵留言呢说，哎呀思达，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真该让我老公听听，忒小心眼儿，想不开。我怎么觉得我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这有点跑偏了呢？我让你分享你身边的人和事儿的一些小美好，怎么挑上刺儿了的？哎呀，然后我刚才就回复赵赵啊，我说这咱得就得做一个能发现他人身上的一些闪光点的人啊，对吧？你就回想一下当初，你想一下当初是吧？他身上哪些闪光点吸引你了呢？你现在嫌弃人家了呢？刚才薇姐还留言呢，说今天我在一家饮品店喝咖啡的时候，一个大概是3岁左右的小男孩和他的妈妈准备要走了，他开心的和店员还有我说了个拜拜，我觉得他太可爱了。你看，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小朋友啊，就特别能够这种传递美好，传递爱意，传递温暖，然后他们也特别容易发现身边这些温暖和爱。有的时候大人们还真的应该向小孩子去学习学习。不管大家是发语音唱歌还是要互动留言，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都可以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来吧，有很多朋友已经猜出来了，反正猜没猜出来的吧，不知道没听呢，还咱先听听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对吧啊。唱的是不是我出的这个题，这首歌来听听《枕星而眠》的声音。

0: 不错不错，可以可以，很棒很棒，而且还很快啊。来，再听听欣欣。
1: 你看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0: 嗯，也很棒，李小喵。
1: 你看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0: 很棒，就给大家鼓个掌啊！还有很多朋友又在陆续发送过来自己的歌唱啊，来听听薇姐小薇。

0: 魏姐真的每一次就是不让我们失望，
1: 调起的都老高了，但是后边唱着唱怎么就下来了呢？镜子
0: 不没关系啊，大家如果还意犹未尽的话，还想接着唱，都可以继续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把你的语音发过来，我等着哦。我的

0: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今晚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今天天气预报会有雨，但是万万没想到现在天气很晴哦。每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的，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那明天夜间到27号，全省是多云见阴，依然是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那么雷雨时也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周末这两天，如果大家有出行安排、出行计划，大家一定要看一看，提前看一看咱们那个所在地区，包括您要去的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天气变化啊，一定要备好雨具。开车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具体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有东南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

0: 持续的这种阴雨天气，再加上这个伏天儿啊，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了中伏阶段了，长达20天。后面的这个日子啊，肯定空气当中这种是潮乎乎、闷乎乎那种不透风那种感觉啊。所以这种天气呢，特别适合来一口干净、鲜爽、自带温柔花香的茶来解腻透气。那有什么适合这个时候我们喝的花茶呢？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1024乐商城就上新了一款好茶，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他们家呢就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有很多朋友喝茶就认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茶冲泡之后，那个茉莉花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明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七熏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那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呢顾不上喝茶，这茶水呢闷上3-5分钟才想起来喝。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续杯它也不容易泡坏，6道下来依旧是茶味在线，花香不会轻飘飘的消失，就算是跟我一样坐在工位上一整天反复的续水，也不用频繁的添茶叶，还真是挺省事儿的。如果说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干净鲜爽又香气有层次的茉莉花茶，我觉得这款云明啊，尤其是特级茶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是今年很值得细品的一款好茶。一包呢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下单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还有手提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张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精梳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 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背包、相机、目的地，下一站，我告诉你，告诉你。1024环游记，环游记。
10: 1024环游记继续和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出发环游世界。广播在暑期特别给大家策划了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哈，整个行程呢，我们真的是精心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条的线路，每一条线路都有每一条独特的风景和每一条独特的体验。目前呢，我们这个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还在火热报名章当中，但是一到每个时候的这每年的这个会儿啊，这暑假的时候，就很多朋友都是慕名就来问说，新疆今年还有没有团啊？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又做了新疆加开团哈。我们真的所有去过新疆的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都说，你要说是在国内游去看景色，那新疆那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而且是你去了就是值得一去再去，因为它太大了，每次去的地方都不一样。但这次我们给大家精心打磨了一条含金量非常高的线路，叫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者是回复新疆啊，就可以了解这一趟新疆行程了。然后呢，扫码入群，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进群来问啊。禾木星空三湖，哪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啊。撒贝宁老师的原话啊，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所以说呢，当您真的要是去到那儿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12米的能见度啊，清澈透明的那种蓝。然后呢，你在那儿可能看一会儿，就会马上就觉得整个人就神清气爽，整个人都通透了，整个人就感觉跟眼睛做了一个 SPA 一样啊。它那儿的景色就是那种，你看啊，赛里木湖后面就是背靠雪山，然后呢云影倒映，随手一拍绝对就是桌面屏保啊。 喀纳斯湖，那湖水是一天可以变好几种颜色的，晴天你要去那儿看，它是翡翠绿，到了阴天看依然不吃天气，这儿的景色非常美，它就变成了那种乳白蓝的颜色。还有就是天山天池啊，我用了微信头像一整年多的时间，就是在天山天池这儿拍到的人生照片。烟波浩渺，草木葱茏，阳光在那么一照，整个湖水就是湛蓝的，就像是宝石一样，特别的美。当然了，如果很多朋友之前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跟着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就吃得好，住得好啊，玩得更开心。所以这次的这个全程的吃住行都给大家也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住宿呢是4晚的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再加上1晚和睦小木屋啊，舒适和特色绝对是两不误的。当然每天美食也是不重样的啊，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那是必吃的，而到那真的非常好吃，你随便去抓一家这个饭店你就去吃吧，你回来之后还想啊。还有波尔津的冷水鱼宴，每天都吃的这嘴角流油，就说了这趟行程我要出去胖个3斤我也心甘情愿。双飞8日啊，7月30号一个团期，8月8号一个团期，后边8月份好像8月中旬13号没记错的话好像还会有一个团期，反正总之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行程安排啊，您要是说我前面没时间或者不赶趟了来不及了，我后边有没有时间呀、啊、后边还有没有团期呀、啊、大家都可以来进群问啊，怎么来进群，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暑假或者是新疆这2个字，有一个2维码，您扫这个码就能进群了，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报名。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6: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每一次被打动的心，直到你灵魂深处的声音，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5: FM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024资讯抢先报。

0: 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那院校专业满额率普遍较高，已经录取了20多万名的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于7月24号的12时至7月26号的17时，会向考生呢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大家，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2026衡水湖马拉松将于9月27号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开赛。那么参赛规模是达到12000名，赛事围绕专业竞速、文化交流、全域文旅融合全面升级。7月24号预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了，面向全国跑者发出奔跑邀约。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长3.6%，2027年增长3.8%，均高于2025年3%的增速。到2027年，全球电力消费量预计将增至30700泰瓦时。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5号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北京时间7月25号的6时51分，星舰在德克萨斯州南部 SpaceX 基地的2号发射台成功点火发射，这也是第三代星舰超重型助推器的第二次发射。健康生活提示方面，说是越是怕热的人，咱就要越热养生。怎么说呢？第一就是避免空调太冷，室内温度26到28度为宜，不要直吹冷风。第二点呢，就是不洗冷水澡啊，这个水温我们要控制在37到39度左右。第三呢，就是喝温汤温水。第四点就是适当的吃一些生姜，有助散寒祛湿，温暖脾胃。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那么其他大部分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天气。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欢迎大家在周六晚上的18:03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啊。周六周末出行的路上，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的留言互动啊，我都是可以看到大家留言的。来跟大家说一个寻物启事啊，看到 AC 这位朋友刚才留言呢，说今天早上7:30是在咱们石家庄石峦大街南三环附近啊，由南向北，在路上是丢了一串车钥匙，如果有司机师傅或者是路过的我们的市民朋友捡到的话，麻烦联系一下他。是程先生，他的手机号是173-6789-9156。173-6789-9156。今天早上7:30，在石家庄石峦大街南三环附近啊，由南往北的路上丢了一串车钥匙。如果有捡到的朋友，麻烦联系程先生。当然，大家你也可以来联系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啊，也可以随时来拨打96-1024联系到我们的导播。周末了啊，大家终于是可以有相对充分的一些理由，就是干嘛呢，咱就放下手机是吧，不用那么着急，或者是非得必要的去什么回复关于工作的一些消息。但是或许可能还会有朋友说了，臣妾做不到啊，臣妾真的做不到。就不管自己什么时候你身在何地，或者是是否在休息，或者是在休假，你总会下意识的去看一下手机里边的微信，看一下工作群，生怕错过一条重要的消息。但是有的时候往往错过也就错过了，你这消息不回，哎，也就不回他了。我们真的没必要给自己的心理上太大的压力。所以说关于这个看到微信消息已读不回这件事儿，再来说的说的。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消息发出去了，显示呢对方已读，因为有的一些就是社交媒体啊软件啊什么平台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你把这个消息发过去了，看到对方如果要是看到了之后旁边会写

消息已读什么的哈。但是对方看了你的消息，已读，确实已读了，但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想，哎，他明明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了，为什么已读不回啊？什么意思？所以最近呢，说原来已读不回的人是这样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引发无数网友的关注跟讨论啊。啊，有网友就指出了，说自己选择已读不回，是对当下一种自身能量的守护。有朋友说了，说真的啊，除非是非常要紧的事儿，因为看到消息之后秒回，就代表着开启话题。对吧，你这样就一来一回，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聊下去了。当我状态不太好的话，聊天真的是很消耗能量的。我真的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因为我深有同感。还有朋友就是说呢，这不是没有时间回，是没有精力回。可能当时看到了，确实是看到了，但是呢就不想说我要需要接下来就大把的时间去跟对方再去啊，什么再去聊接下来的一些话题，由此展开的后边的这些时间我没有功夫，所以当时可能看到了就没有回了。那在心理学上讲，说自我损耗理论当中指出，人的认知资源和意志力它是有限的。那对于已读不回的人而言呢，每一条消息都代表着一个注意力诱饵，就是需要去调动，就是认知去阅读，然后去理解，去共情，然后再组织语言去进行回复。而此刻的不回复，是为了把稀缺的注意力留给眼前你认为更重要，更需要紧急去处理的事情。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我们大脑高负荷运转的一种节能保护。当然了，也有很多网友说了，自己不回复消息单纯只是因为忘了。所以就是，哎呀不好意思，我刚才哎呀我没有回复你嘛，啊那我可能是用意念回复了。这是说到为什么会已读不回的几种情况。那么我们站在对立面，就是另外一方，被已读不回了怎么着啊。虽然说已读不回的背后是可能是大家更多的这些就是无意的选择，其实没有代表一个什么任何的一些原因，对吧？是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忘了回了，或者是单纯的就是当时没工夫回，后来没顾上回。那但对于接收这样信号的人，尤其是比较敏感的朋友而言，那他们可能就会因此而陷入到那种高度的精神内耗，甚至产生自我否定。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内心开始上演无数小剧场。哎呀，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哎，他已读不回，他是不是讨厌我？这不对我有意见呀？这个在心理学当中也有一个概念，就叫解释偏差。它是指个体在面临模糊、不确定的信息或者是情境的时候，系统性的去倾向于做出消极、有威胁性解释的认知模式。就好比说，小的时候总被忽视的孩子会不断的通过他人的回应来确认自我的价值，就当这种模式延续到成年之后的亲密关系当中，就可能会导致回复焦虑。对方的回应不够及时，不够符合我的预期，可能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被否定了，然后从而呢更容易陷入到焦虑和关系敏感当中。很多人不喜欢已读不回，其实呢未必是在意那条信息本身，只是在等待着等待时候的那种空白感，然后唤起了从前被忽视时的那种负面感受，所以不喜欢已读不回，也不喜欢被已读不回。来说说吧，你有没有过已读不回的经历？你一般会因为什么而已读不回呢？哎，如果你被已读不回了，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会焦虑？你会胡思乱想吗？还是无所谓啊，爱回不回？您是选择哪种啊？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说一说。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通，
7: 还不错，
6: 音乐
7: Let's go
6: Let's go。

来跟大家这个时间段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新的这一组的声母了。如果知道这是哪首歌的话，可以唱过来啊，发语音唱出来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依然是四行，还是老规矩吧，给大家就念两行就行了，其实第一行就已经包含了这首歌的歌名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啊。来念一下啊，第一行是乌伊斯呢日波勒德西呢，是什么？乌伊斯呢日波勒德西呢，我都觉得我这样一念好像都已经快念出来了，其实不难，其实不难。乌伊斯呢，乌伊是一个词儿，斯呢也是一个词儿，日波勒啊，我提示的已经好明显了，日波勒是什么？日波勒是这首歌的歌名，非常明显了，朋友们。知道是那首歌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发语音啦，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然后来听一听大家的歌声。那看到孤单爱心凯已经把这个歌名打过来了，对，是 TYTH 又把这首歌的这个文字打过来了，对，是这一句，唱唱呗。看到 Vitas 家业已经发语音发过来了哦，还有一二三，汉仪，对，我不是问大家什么歌，唱好吧，唱过来啊，来听听家业的歌声。

佳业，你每次唱歌，你别说，都有点你的个人特色、个人风格在里头。好，我们再来听听老朋友 IX。

0: 再来听听 Tiffany。
1: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
0: 嗯，不错。哇，首先那个 Tiffany 的音调也挺高的啊，然后呢，到最后的这个最后一个字的尾音也拖住了，很厉害。再来听一听董晓。
2: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
0: 嗯，不错。来听焦林。

0: 再来听听小米呀呀。
1: 情在雨伞夜中的惊雷之冬夜不懂的守护爱情。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小米是上来唱的是开头的部分啊。还有很多朋友发来，哎，再来听最后一位朋友啊，孙晓峰。
2: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思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
0: 嗯，你不错。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腾格尔老师。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这个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2: 空调虽然帮我们续命，但玩笑归玩笑，在用空调之前，你有做好空调的清理工作吗？你知道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它会有多脏吗？如果你家的空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却从未清洗过的话，那么不信你打开空调盖，看看里面的滤网。是不是一层厚厚的灰啊？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灰尘，里面还有螨虫、细菌、病毒等等各种微生物。有调查发现，88%的空调其散热片的细菌总数是马桶的60多倍。
3: 那自己在家怎么清洗空调呢？
2: 空调一共有三个部位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麻烦，请专业的师傅上门。

0: 清洗也是可以的呀。
1: 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
0: 最基本的原则要做到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再清洗一次。
2: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周六晚上的18: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末出行路上，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石家庄辖区目前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看到廊坊辖区因为降雨，京台高速、京雄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呢，因为降雨，黄石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京沪高速，姚关屯、沧州开发区西花园、青县站管控两颗 EV。然后包括衡水辖区也是因为有降雨，黄石高速县线段是管控危险品车辆的。唐山辖区晴滨高速滦南南至丰南南管控两颗 EV， 长深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那么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禁止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承德辖区大广高速龙化温泉站七家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辆。有一个施工消息来跟大家通报一下，是衡水辖区啊，因为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目前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如果大家想实时了解高速路况方面的消息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看到因为这个周末嘛，看到还是商圈附近周边目前来说车流量比较大，像是新百啊，还有万象城啊，还有这个淮安路高架，这是路过怀特商圈和万达商圈，西向东方向目前来说桥上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多啊。还有就是老堵点和平西路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到建设北大街这中间这一节儿，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但是过了这个建设北大街之后再往东走就畅通无阻了啊。周末出行，大家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而且呢，在天气预报当中也跟大家来不断的去通报过啊，说周末这两天呢天气也是阴晴不定的。咱们省内大部分地区呢可能都是会有降雨降水的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这种持续的阴雨天气啊，再叠加现在已经今天开始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中伏了啊，将近20天的中伏还是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一直都会这种闷闷热热的，空气当中也是那种潮乎乎的不透风，所以这种天气啊特别适合咱们来一口干净鲜爽自带温柔花香的茶来解腻透气。那么什么时候是适合这个时候来喝的花茶，我们来接下来连线一下好物推荐官新源，听听他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1024乐商城就上新了一款好茶，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他们家呢就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有很多朋友喝茶就认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茶冲泡之后那个茉莉花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明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7熏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那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呢顾不上喝茶，这茶水呢闷上3-5分钟才想起来喝， 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续杯，它也不容易泡坏，六道下来依旧是茶味在线，花香不会轻飘飘的消失，就算是跟我一样坐在工位上一整天反复的续水，也不用频繁的添茶叶，还真是挺省事儿的。如果说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干净鲜爽又香气有层次的茉莉花茶，我觉得这款云明

啊，尤其是特级茶，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是今年很值得细品的一款好茶。一包呢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下单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还有手提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张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经书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 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0: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0: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0: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0: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0: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4: 是的，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晚高峰17点到19点，两个小时的陪伴时间，一路畅听。我是思达，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资讯热力消息啊。首先看到海底捞卖早餐了啊，说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西安呢胡家庙地铁口附近出现了海底捞早餐摊，引发大家关注。这个帖子的评论区当中啊，有网友就对这个摊位的身份就是表示一种怀疑疑惑，说看着这个餐车以及广告牌那种质感吧，不太像是海底捞的官方的，像是个人盗用了海底捞的名头。那在22号的时候呢，海底捞西安万和城店一个员工向记者证实了，说胡家庙地铁口附近的那个海底捞早餐摊儿，确实是我们门店的这个外卖的这个外摆摊位，营业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工作人员还说了，说这个早餐摊儿啊试摆一个多月，目前呢供应的这个餐品包括有豆浆、包子、发糕、玉米、茶叶蛋等等，售价在1.5到5块钱不等。然后也有网友表示啊，说这个看起来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机会的话还是真想去尝尝味道的海底捞的早餐是什么味儿的啊。再来关注一位歌手薛之谦，说21号呢薛之谦杭州演唱会开票，多名的粉丝呢称在大麦啊然后猫眼平台抢票的时候，疑似系统无提示页面跳票，付款成功之后说订单自动变成了薛之谦7月底的北京站门票。由于涉及到人数比较多，这个事件迅速也是在社交平台开始发酵了。那在23号的时候，大麦官博发文称，近日呢网络上出现关于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的这个购票相关的舆情，平台也是高度重视，经过全面的排查之后确认平台购票系统运行正常，不存在系统自动跳票的技术故障。那么猫眼呢也是在同一天发文称，经过技术部门的全流程排查，平台的购票系统页面也展示包括场次的跳转、订单生成等这些环节运行也是正常的，不存在系统异常跳票、场次信息错乱、订单生成异常等这些问题。也想问问大家，如果平时如果您遇到有这种消费维权的事情，大家都是在怎么解决的呢？还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啊，说越幸福的人越爱讲废话。说从这个脑科学角度来讲哈、说人的语言中枢和大脑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说话越多越能刺激情绪的释放。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90%以上的都是经常说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含量不足50%，那么他大概率过得不太开心。就那次看似不重要的所谓带引号的废话啊，其实最能拉近亲密关系。一些简单的回应，比如说哦是吗，哎呀后来呢啊还有呢，哎就能使对方感觉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从而促进感情。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研究啊，说下班回家马上洗澡有这几个好处。从心理角度来看，不少人是有睡前洗澡拖延症的， 而如果下班回到家先洗个澡，不仅能够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当中一下释放出来，和白天上班的那种状态做一个切割，提升自己的幸福感。还有就是洗澡的时候，人是处于这种温暖狭小又安全的环境当中，压力也就随之而去了。另外呢，就是洗个热水澡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的新陈代谢，让人感觉到更加的惬意。看到这儿呢，我就突然想起了一点什么呀，洗澡能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那种减压。当然了，唱歌也是有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唱着歌，那这不就是 buff 双重叠加了吗？来听一听有浴室歌姬之称的黄龄带来的这一首《润滑江南》。

有的时候开车在路上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也是真的能够得到放松的感觉。来吧，梁博的这首《日落大道》结束今天的一路畅听。我是思达，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周末愉快，拜拜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盛夏蝉鸣阵阵，石家庄滹沱河生态区是绿意盎然，鲜花盛放。眼下呢，成片的大花秋葵迎来了盛放期，像白的、粉的、红的，硕大的花朵次第开放，随风摇曳，铺满了整个河畔，成为了市民休闲出游的热门打卡地。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会在2026年7月21号，也就是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点半开馆，16点呢是停止入馆，17点是闭馆。本次参观仅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杭州开幕，将会持续到27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4号发布了数据显示，说到今年上半年全年的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之内的演出，票房收入是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数是9881.18万人次，那同比增长5.28%。7月24号 ,TVB 正式官宣转型，那从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更名为无线集团有限公司，这标志着 TVB 由传统电视台升级为跨媒体娱乐集团。为期20天的加长版的中伏今天开启。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而在三伏天当中，最热的就是中伏了。伏日宜吃面，三伏天吃温热的东西会让人更加的清醒，注意力集中，血液循环加快。那人体热量恰恰是通过血液来散发的，血液循环加快，也就让内脏的散热更快。所以伏天吃面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人感觉到倍加凉爽。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以及沧州、衡水、邢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都讲啊。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我们解答。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这个大暑节气之后的中伏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到为期20天的加长版中伏今天是已经开启了。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而在三伏天当中呢，中伏确实是属于最漫长然后最难熬的。而且我们说到了前两天刚过了大暑嘛，7月23号，大暑啊，上蒸下煮，就指的是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大暑节气的核心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对人体的脏腑啊是有一个整体的影响。比如说在传统中医当中认为，说大暑这一天呢，天地是最湿气的啊，这个时候呢阳气最浮，湿气上蒸，也就是夏秋季的转换关键时刻。那中医认为啊，暑多夹湿，小暑暑热初起，而大暑呢是热而极盛，那湿气蔓延，这个时候啊，这个湿气是无孔不入的，你觉得不仅仅是皮肤觉得非常的这个黏捉捉的啊，这体内的阳气呢也是浮于表面，内部的脏气呢也是属于空腹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说，大暑人体呈现出三大状态，一个是阳气外浮，内虚外实，二是湿热内蕴，气机不畅，三是津液耗损，两气阴亏，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心肝脾肺肾啊，都是其实容易受损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围绕着像护脾呀，然后养阴呐、祛湿啊这几个方面来展开的啊，去说一说，然后呢，我们重点的呢去调养一下。那我们中医常说的大暑节气啊，暑热比较严重，那到底暑邪和湿邪有什么危害呢？两个结合会有什么治病的影响力呢？那中医呢将大暑的治病呢是定为这种暑湿之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危害最大的是属于阳邪，也就是特点热燥啊，然后你吃点这种辣的东西是很容易上火的，口舌生疮啊，心烦失眠，头晕乏力，这个呀就表现的是阳邪。那湿邪是什么呢？那就是属于暑热蒸腾啊，整个人就是觉得没劲儿，然后黏黏拽拽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身体里浑身不适，特别疲乏。那如果你在便便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特别脏啊，特别容易粘在这个壁上，这种呢其实就叫做湿邪。那好，我们就再研究一下啊，就这两种这种问题，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点什么的运动，或者吃一点什么东西，可以规避一下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湿邪当中啊，就是心烦呀、乏力呀，然后没精神啊、萎靡，这就是湿邪的一种非常非常典型的表现啊。这和你这种津液流失的比较厉害有关系，因为咱们就是大量出汗嘛，那大量出汗呢就是容易导致我们说到的伤元气啊，津液就是流下的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去喝一点米汤油，就是我们在煮这个小米粥也好啊，或者是大米粥也好啊，吃上面这层油，这个是补津液非常好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少吃辛辣，虽然我知道就是到了夏天大家觉得嘴里没味儿啊，吃点这种酸的辣的肯定会觉得特别舒服，但是其实这样呢会增加这种水湿在体内的这种停滞。而且呢，因为大暑湿气比较重嘛，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的内部的湿气又排不出去，那就会表现出来四肢比较沉重，还有就是心烦呢，也是心火上亢的表现。你越吃辣，其实心火就越大，所以两者叠加呢，你就会有一种亚健康的表现，就是好像人又疲乏，然后又容易上火。

就是我们讲到了啊，这个时候呢还有几个规避点。一呢就是不要剧烈运动啊，想的是你不是说嘛排湿我大量运动啊，出汗，不是的，你大量出汗其实并不是排的你身体的湿气，刚才讲到了容易导致津液的流失。然后不要熬夜，越熬夜越上火的，因为熬夜它就是会让你的元气亏空。还有就是你冲冷水澡啊，狂吃冷饮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容易伤你的脾胃的阳气的，那会导致你的体内的运化会更加的缓慢，而且呢运化的不好，而且还会引发像什么腹痛啊、腹泻呀、还有就是关节痛啊等等这一些。所以在我们这个季节里还是要吃一些温的东西，然后少一些油腻，少一些甜腻。那如果是淋雨受潮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再洗个热水澡，然后把头发吹干之后再睡觉。我们经常说大暑养生啊，核心关键就是平稳地度过这个转化时期，慢慢到了秋季呢，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也就会更加的爽利起来，那整个的精神状态呢也会比现在好很多。所以说到关于大暑的养生，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办法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呢？或者是说，哎，你在天特别热的时候哈，都是如何去让自己的心理这种安静下来，又如何享受清凉的？有没有什么避暑妙招？也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也是进入到我们的中伏节气哈。那在大暑过后进入中伏，真的是热上加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大暑养生当中应该注意，一个是湿邪，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上火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其实说到湿邪和阳邪，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心烦易躁，然后容易晚上失眠，白天的时候觉得很疲乏啊，这就是一种湿邪的表现。睡不着呢，就是一种阳邪的表现。那我们应该吃点什么，或者是我们应该少吃点什么，然后应该怎么去做呢？第一呢，就是不能说是因为热啊，咱们就贪凉，然后吃那种大寒大凉的东西，或者是那种肥甘腻厚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啊，咱们应该适当的吃一些像冬瓜呀、丝瓜呀、苦瓜呀、绿豆啊，这些是好的。但是你说我就喝冰啤酒，我一喝一瓶啊，然后我就吃大冰糕，我一吃一箱，这种真不行，就会伤您的肠胃。第二呢，就是健脾祛湿啊，和胃运化，比如说山药啊、茯苓啊、薏米啊、白扁豆啊，都是好的。还有就是益气补虚啊，多吃一点像黄芪啊、银耳啊、百合呀、等等的，少吃一些冰镇瓜果，然后冰凉的东西。还有就是少吃一些甜食，油腻。哎，你吃了这个之后啊，你身体里不好运化，尤其是容易让湿气加重。那大暑呢，很多人喜欢吃绿豆汤啊，吃西瓜呀。其实在中医的角度看呢，有没有禁忌呢？可以适当吃一些，但是吃太多也是容易让，比如说腹泻呀，是吧，腹胀啊，而且大便溏稀啊，这种情况。那还有讲到，我们说到西瓜性寒凉，尤其不应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虽然是非常的爽脆，但是你吃起来之后真的就是会寒泻直中脾胃，特别容易引发您的消化不良和腹痛。那大暑呢，还会流行吃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吃暑羊，还有吃仙草。南方其实喜欢吃烧仙草哈，咱们这边呢也容易愿意去吃一点这种羊肉，为什么呀？就是想发一发汗，然后把这个寒气啊往外再逼一逼。所以说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温热的羊肉，喝一些羊汤，挺好的，有助于身体的这种寒气的啊这样的一个排出。那比如说说到这个，喝一些祛湿的东西，那刚才讲到了茯苓薏米是一个好东西，那我们可以配一个四神汤啊，这个中医当中的老方子了，就是山药、茯苓、薏米、芡实，咱把它熬在一起煮，煮粥就可以，煲汤也可以。哎，你去喝这样的一个汤水，吃里边的这个薏仁啊，吃里边的米，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排湿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吃一些这个荷叶莲子粥，因为荷叶它是比较清暑的嘛，然后莲子呢，它那个莲心虽然苦，但是其实是可以去除心烦气躁的，和大米一起熬煮，适当的搁一点冰糖，哎，真的是清甜爽口。如果要是喜欢喝

汤类的冬瓜海带排骨汤是可以的，因为冬瓜它是清热利尿的嘛，然后你吃了之后呢，其实它是可以有那种消水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如果说自己想喝一些代茶饮的话，那茯苓陈皮茶就很好，茯苓可以祛湿，陈皮呢又可以消一些腹胀，所以整个呢喝起来的话又爽口，而且又可以去除失眠呀、心烦呀等等这些。那大暑我们还可以进补，你比如说在进补的时候不要大补啊，你说吃上鹿茸人参不行啊，这样的话一下子就热气这种就是凝固住了，你应该是适当的进行温补，比如说我们可以喝一点西洋参啊、太子参，吃一点百合银耳，这种是可以的，它是补这个气阴的，又不会说让气很燥，所以说太补的东西咱们可以放一放。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吃冰嘛，长期吃冰真的会让我们的身体不好，除了腹泻之外，那女孩子还容易宫寒呀、手脚冰凉啊，然后降低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即使很爱吃冰，我们还是要适可而止。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大暑过后又来到了中伏，我们养生呢一定要从我们的这种四顺时养阳气这样的一个原则当中，哎，去顺应我们的天地规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那中医养生呢很多时候是吃和衣食住行有关系的，你吃得很健康，然后睡得很健康，那你平时呢再加强一些运动，其实很快就能度过现在这些，哎呀，身体疲乏呀，身体烦躁啊这种的情况。那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强调要晚睡早起，中午要小憩呢？是因为啊，在我们中伏的时候，心经啊，气血是最旺的，它特别容易耗你的气血，所以说中午你小睡一会儿，你哪怕睡15到30分钟都可以养心神补心气。那我们说晚睡呢是可以顺应日夜的节律，因为咱们知道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晚上其实是黑的是很慢的嘛，那所以呢我们

0: 稍微晚睡一点是可以的。那早晨呢也一定要顺应节律，哎，你看太阳这个起来的也早，对吧？肯定是比冬天要早的。这个时候呢夏季阳气非常的旺盛，是生发之际，我们就顺应规律，早晨呢七点咱们就准时起床。这样的话呢您23点之前睡，然后呢大概七点起床啊，这一天当中呢精神百倍，中午小睡一下还可以补一补这个在早起或者是晚睡之间差的那一点点时间，那你会很好的去解决自己这种倦怠呀，或者是湿气加重的情况。还有大暑节气特别喜欢干什么呀？我们说到的冲凉和吹空调，对不对？其实这个呢也是中医的禁忌，就是不能老吹。你说吹一会儿凉快凉快是可以的，但是你一直直吹，一容易面瘫，第二呢腰腹关节啊容易受凉。这个时候到冬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呵。怎么膝盖缝里都这么疼啊，对不对？那肩颈酸痛。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您调空调的时候，别一下就调成18度啊，大冰箱。咱先不说费电的问题，就说您这身体都受不了，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容易气机瘀滞，所以25度到27度就是最好了。同时不能直吹啊，把这空调往上吹，带动空气循环就最好。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夏季不能剧烈运动呢？你可以漫步走，八段锦、太极拳都可以，稍微出出汗就行。你大量的出汗啊，其实是很容易引发心慌啊、乏力啊、头晕啊这种情况的。所以一定程度来上讲，我们说大暑节气之后，虽然也要注重锻炼的养生，但更多的时候呢，是一种平静的、健康的养生。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翻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今天我们讲到了大暑节气之后就是到了中伏嘛，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养生啊，怎么样去排湿。那其实大暑节气的不同体质的人群在养生过程当中也是有差异化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讲啊，比如说有什么体质啊，阳虚体质啊，然后阴虚体质、痰湿体质还有虚寒体质。那比如说要是说咱是湿热体质的，那核心重点呢就是清热祛湿哦。那这个时候吃点冬瓜、薏米、莲子还有绿豆是适合您的，适度的刮痧也是可以的，然后避免闷热环境里久坐，然后防止湿热加重。如果您是虚寒体质，比如说您平时就是手脚冰凉的这种，那核心呢就是应该温补脾阳，然后避免祛湿，然后更多的时候呢我们说到就是不喝冷水，然后少吃一些寒性的瓜果呀，不要直吹啊这种空调，喝点热汤热粥，然后更多的时候呢其实是以我们说到的温补为主。如果你是一个气虚体质，就是动不动眼前发黑，然后说话呢没劲儿没气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静养元气，避免剧烈运动，不要过度劳累，别人去跑步啊，别人去健身房您就不要去了，适当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慢走啊，或者是太极拳呀、八段锦适合您，吃点太子参，吃点山药，保证午休，哎，这就非常适合您了。所以说不同体质咱们还是得有不同的这种调养方式，咱也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大暑节气还有中伏容易发生什么情况，就中暑嘛，然后头晕呀、胸闷呀。好在呢北方这些天呢都是容易下雨的，所以其实还好，但是呢咱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比如说您高温作业呀，或者是户外溜达呀，这个时候呢要避开正午的时间。在喝水的时候其实您多喝温水是好处的，就是可以解暑。您别看说喝冰凉的水啊，你这个嗓子眼儿或者是肠胃里感觉好像凉丝丝的挺舒服，但其实不是的，它就把您的身体的这种热气就固住了，它其实是散不出去，出出汗让自己身体更多的轻盈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应该多喝温水。同时大暑节气还有引发什么胃病啊、腹泻呀，这是最经常的，您可以适当的艾灸艾灸，喝一点生姜红糖水，哎，来防止自己腹泻以及我们说到的这个腹痛。我们讲到您可以灸一灸像肚脐这个位置，还有就是足三里，这个呢是可以帮助到您。今天说到了一些中医养生知识啊，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大家可以健康度过夏天。稍后的时间会是由莎莎带来的依然动听，那我们下次再见，希望大家健康度夏，快乐度夏。

0: 麦克风里前的声音。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南部、衡水东部有中到大雨，各位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位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好，现在这首歌名字叫做《单车恋人》，很多人都说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清晰地听到初恋的味道。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点儿无厘头的那种哈，乍一听不知道它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这还真是有点像我们最初跟初恋狭路相逢的时刻，搞不清楚状况的那种状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晚上好，我是圆圆，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任贤齐的经典老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唱着感情路上的幸福温暖时刻的一首歌。他唱：好想牵着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面，感情的归属感来源于两个人每一次共同承担人生风雨。很多艰难的时刻我们能够自己来解决，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坚定地站在你身旁，至少心理上会增添一丝勇敢。

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看过春晚上这场表演的人们，是不是还记得王菲俏皮的丸子头和那英英气十足的小黑裙？这首歌轻轻柔柔地唱着对于未来的希冀，所以听到它的时候，情绪里面总是有一种岁月静好的妥帖感。相约1998，如今1998年快要过去30年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圆圆，真爱一生，张信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10:36，这里是依然动听，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那这些天呢是下雨，然后再加上闷热，空气潮乎乎的，有一种不透风的感觉。那这种天气里面特别适合来一口干净的、鲜爽的、自带温柔花香的茶来解腻透气。有什么样的适合这个时候喝的花茶吗？我们来连线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1024乐商城就上新了一款好茶，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他们家呢就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有很多朋友喝茶就认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茶冲泡之后，那个茉莉花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明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七熏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呢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呢顾不上喝

喝茶，这茶水呢闷上三五分钟才想起来喝。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续杯，它也不容易泡坏，六道下来依旧是茶味在线，花香不会轻飘飘的消失。就算是跟我一样坐在工位上一整天反复的蓄水，也不用频繁的添茶叶，还真是挺省事儿的。如果说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干净鲜爽又香气有层次的茉莉花茶，我觉得这款云明啊，尤其是特级茶，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是今年很值得细品的一款好茶。一包呢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下单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还有手提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张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经书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 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其实也动听，今天跟你分享的是莫蔚的一首歌。莫蔚的专辑《如果没有你》里面有一首叫做 AMPM 的歌， AMPM 上午下午，就像是白天跟黑夜一样，彼此不会相交的两个词，也代表着一段感情当中注定无法彼此拥有的两个人。莫蔚当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哭了很久，最后的成品能够听得出来也带着一丝的鼻音。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得不到的遗憾，只是有的会被时光的尘埃掩埋，有的却会一直隐隐作痛。

要不要买菜的这首《下山》，你从这首歌里面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可能人生的遗憾里面总有一种叫做留不住，我们无法留住时间，也要不断地迎接生活跟转场跟改变，要不断地变得更丰富，更加坚韧强悍。好在如果努力，我们都可以做得还不错。这里继续依然动听，我是圆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亦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呢，唐山、秦皇岛、沧州南部、衡水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零星的阵雨。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4: 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你是不是也曾经怀疑过这件事儿呢？就是可能自己会一辈子孤单下去，都找不到那个对的人。可其实遇见之后，彼此认定的速度也会很快。只是没有遇见的时候，我们需要继续好好的成为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晚上好，我是圆圆。路虎，这首《要爱自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6: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陈琳的这首《小半》，看到过一个关于这首歌的很有趣的说法，说小半怎么没有前奏，尾奏也非常短呢？回答说，就像是很多感情一样，突然就开始了，突然也就结束了，没有什么征兆。也许也正是因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感受到的那些说不清楚的具体原因的爱和告别，所以在听这首《小半》的时候，才会一下子陷了进去。下面的这首歌也很容易陷进去，因为我们都有着相似的太令人怀念的童年。

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在你的世界里面，这首《耿耿于怀》是随着当年的剧情一起被留在了回忆当中吗？时光流逝总是很飘渺，那些往日的时光似梦似幻，我们怀念的也许并不是最初最真实的日子，只是被我们美化过的一段不能够再回去的旧时光。不过也正是有了这种怀念，才会令我们更加珍惜手里的现在。这里是河北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我是圆圆，问候你周末的晚上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最容易感受到疲累呢？其实也并不是目标明确、努力奋斗的时候，而是前路迷蒙、内心迷茫，会令人觉得生活无趣和内心的疲乏。蔡淳佳刚刚的这一天，这首歌《有一天我会》，相信自己可以，会令日子过得忙碌又有意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依然动听，我是圆圆。平凡的一天，毛不易。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0: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杨宗纬的这首歌因为单身的缘故，李宗盛作品。关于单身，李宗盛曾经在两首作品里面描写了他的观点，一首就是刚才这首《因为单身的缘故》，另外一首呢是他自己更早一点自己唱的《给所有单身女子》。基本观点也是很一致的，那就是别管别人怎么说，自己高兴就好。单身有单身的自由，而这个世界丰富多彩，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其实无论有没有走进婚姻，客观的讲，感情真的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好了，时间来到了21:55了，接下来整点之后是星光漫摇吧。今天圆圆陪伴你的时间就到这儿吧。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一。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欧巴，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今晚的星光主题呢是关于家里的孩子，你会夸孩子吗？光让孩子听爸妈的话，但生活当中，作为一个会夸孩子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宝贝儿，你这段时间进步太大了，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自信的萌芽呢需要赞美，而且不要忽视孩子身上那些看似呢微小的进步。每一次被父母看见的小成就，都会在孩子的心里呢种下一个我能行的种子。依然有两种方式可以互动，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如果方便的话打开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来到直播间，我们一块儿相互的陪伴聊天度过这一天。继续的声音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歌是来自筷子兄弟的一首《父亲》。我们抖音上的365说，筷子兄弟当时的短视频啊，老男孩特别有创意，正好大学毕业，那应该是2011年，那个时候的短视频也是刚刚的兴起。晚上的10:16了，星光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可以找到孟同学，首先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视频直播，今天很多小伙伴都报道了，欢迎五福，欢迎邂逅，欢迎朱公子365，还有我们的各种小伙伴，各位小伙伴在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今天我们要说孩子，这真的越夸越优秀，作为家长要经常说的这几句话，比如说我们欣赏你面对问题时这种积极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其实真正的勇气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即使会胆怯依然决定迎难而上，不论结果如何，孩子呢敢于挑战就值得父母的夸奖，坚定勇敢乐观的性格会成为孩子一生的财富。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孟勇，欢迎各位的互动留言。王蓉，爸爸妈妈。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这首歌是来自吴奇隆的一首《追风少年》。晚上的10:26了，这里的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今天说孩子啊，越夸越优秀，以下这几句话一定要经常说啊，父母。比如说，即使这次没有成功，你的努力也会让你离目标更进一步。就是孩子参加一些比赛呀，或者是参加活动没有成功失败了，你真的说这样的话，孩子会觉得很温馨。当孩子遭遇挫折的时候，不要责怪孩子，而是看到他努力，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重新出发。所以说，这种抗挫力啊，你的挫折怎么来抵抗？教会孩子不要因为一次跌倒就否定自己。依然好歌陪伴大家，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又聊美食又聊健康是吗？可以聊音乐，聊什么都可以，我们抖音陪着各位视频直播。何炅何老师栀子花开。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你拿着什么钱？
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2: 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0: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0: 陈日宇。
6: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

0: 下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下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8: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8: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8: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8: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8: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8: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8: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8: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8: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8: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8: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8: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8: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志华，
7: 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1: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18: 三千万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爷爷，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

0: 让后人青莲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

0: 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嗯，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

0: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

0: 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

0: 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八零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

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

0: 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
6: 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3: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

0: 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
9: 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10: 你
9: 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

0: 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3: 爸，爸，你咋了？
4: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

0: 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进化成了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 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2: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14: 哎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期待？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片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相信您喜欢鲜花，喜欢浪漫的话，喜欢深情的拥抱，喜欢一切细碎的仪式感，喜欢老歌的深情，喜欢回忆的温暖。此刻把时间交给雕刻时光，这里有很多的喜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梁静茹，恋着多喜欢。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当年您还特别特别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用不羁的唱腔、拽拽的态度，唱着张真的这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青春就是青春，就是要好好的感受那个年龄段的风采，因为过了那个村啊，就没那个店了，即便是还有回忆，也踩不到过去的那个节奏当中去了。就像有些朋友长大了，你依然可以快乐，但是那个快乐不会是童年牌的了。张艾嘉，童年。

在有些方面特别羡慕小朋友吧，羡慕小朋友不会被嗔怪的简单的情绪表达和各种重新开始的勇气，是不是特别羡慕小孩子选择一样玩具的时候的那种果断，哪怕他们不会选，他们也会点兵点将，点到哪个反正也不一定选哪个，但是他们点兵点将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真的想要哪个了。就像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选就可以抛硬币，其实无论抛到的结果是什么，那个时候内心当中已经知道自己最期待什么了，不是吗？凡凡，我想大声告诉你。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6: 昨天有些朋友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重温了一首 Skyfall。 有的时候呢，千万别轻易说自己在某个领域不行，就像当年的 Adele。 当年电影007大破天幕杀机，导演萨姆门德斯邀请 Adele 写歌，Adele 说你们找错人了，自己的歌呢太个性化了，不太适合给电影写歌。而导演萨姆门德斯说什么？他说只需要写一首个性化的歌曲就好了，劝 Adele 你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您说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 Adele 呢虽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但是也接下了这个工作。很多优秀的朋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行动之前磨叽老半天，左想右想，左谋划右谋划，轻易是不动，但只要行动必须不怠慢，必须做好。当尼尔戴尔呢就去专门找到了他的好搭档制作人保罗艾普沃斯，共同创作这首歌。他在阅读了电影的剧本之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

0: 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尚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袁惟仁作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首歌呢，是根据袁惟仁所在的凡人二重唱的一首《深夜》改编而来的。王菲呢，是重新填了歌词，这也是王菲第一次执笔填词。当时的王菲还叫王静文。啊，说到凡人二重唱，有些朋友会觉得他们最好的作品呢，还真不是袁惟仁写的像《征服》啊、《朋友别哭》之类的，而是特别民谣的那首《杜鹃鸟的黄昏》。当然，这样的事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袁惟仁走了，现在在听这样的歌，心里也真是五味杂陈。莫凡和袁惟仁名字里各取一个字，组成凡人二重唱。他们两个人都在创作方面非常厉害，而他们的作品呢，都是那种非常接地气的类型，真是唱凡人心声的凡人二重唱。他们最早签约。

这个公司呢叫大滚唱片，袁惟仁当年还把在酒吧驻唱的张宇介绍给了自己的老板蔡宗正，可以说袁惟仁是张宇的伯乐，一点没错。月亮惹的祸，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张玉和妻子十一郎恋爱很多年，有一天呢突发奇想决定结婚。事后两个人面对媒体对于闪婚的理由的追问，却讲不出具体的原因。正好呢张玉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于是呢十一郎亲自写了这首歌，把两个人闪婚的原因都归结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Marry You，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笑相逢彭海路，人间风月如尘土。七姐那首思路，就觉得那是一个男人历经风雨之后的一次懂得了之后的叹息。他不奢求自己能揽月，不奢求自己能够坐在星星上吃泡面，他只是觉得能感受到他们和自己一起存在就足够了。那是一个男人在风风雨雨之后抒发的关于心灵的云淡风轻。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刘惜君，漫步人生路。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各位啊，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预报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沧州、衡水北部，还有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啊。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当然早上的时间别忘了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那怎么样来抽奖，怎么来参与游戏啊？您只要来参与我们的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方法非常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然后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每天的题目。最近我们的题目正好是到暑假了嘛，所以我们请各位80后、90后回到我们小时候的暑假啊，请您看图猜一猜，童年暑假经典电视剧里面深入人心的配角儿。我们把这配角的照片给您找出来了啊，因为主角太熟悉了，所以说我们猜猜配角。配角相对来说我觉得刻画的也非常好啊，所以说大家应该印象也很深刻，但是毕竟多年没看了，您是否还能叫出他的名字来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然后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今天我们有三道题啊，我们看看答题比较早的朋友啊，这个田建超没中过奖的粉儿，还有严小北，还有8083，用户小太阳，还有彭林、彭月啊，很多朋友一早就开始过来答题了，还有手机尾号39665180。目前来看前两道题大家基本上都没任何疑问啊，前两道题我觉得都属于送分题，就虽然都是不是说男一号女一号的角色，但在这个剧里面戏份也不少，而且呢这两部剧啊大家一定都看过，80后90后小时候属于经常去这个重播的啊经典影视剧。

剧作品，所以这两个角色我觉得大家都印象很深。但是第三张图很多朋友答不出来，也有很多朋友猜错了，有人说是女儿国国王。也有朋友说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啊、有朋友给提示了，说但是哪个妖精想不起来了。的确西游记里边妖精挺多啊，这九九八十一难经常遇到这个难关，经常遇到妖精。这是哪位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今年1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7月24号赴广汽埃安小鹏汽车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广汽埃安和小鹏的近期均被爆出有较为集中的产品质量问题。埃安搭载中创新航一块这个磷酸铁锂电芯的AN 的 S 系列车型，自2026年6月以来出现批量电池故障，涉事车辆规模约21万辆。因前空气弹簧气密性缺陷，小鹏汽车召回了2023年8月8号到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小鹏 X9 汽车共计33473辆。再来看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要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宁德时代7月24号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2.84亿元，同比增长41.98%。宁德时代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回购资金金额总额不低于200亿元，且不超过400亿元，这个回购规模位列 A 股史上第一。再来关注宇树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星星与其载人机甲产品 GD01 于7月23号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标题为《机器人时代来临》。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啊，从昨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为期20天的中伏。中伏的前半段呢，我国高温范围比较大，将会覆盖南北方10多个省份。北方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7月27号，也就是明天啊，说上述的区域高温范围和强度将会明显减弱。8月1号会再度发展加强。华北、东北等地未来一周高温频次不高，但是体感十分闷热。而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等地中伏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大城市中头伏持续遭遇高温的重庆中伏依旧炎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将再次突破40度。当然我们说高温天啊，很多朋友这个运动之后啊会猛灌水，千万不要猛灌冰水。福建福州一名29岁的男子在高温天夜跑之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的胸痛，被紧急送医治疗，是突发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高温天气长时间的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呢是持续升高的，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来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的痉挛收缩，就像这个供水管道突然它一收缩，像被人用力给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缺血缺氧。再来关注一条社会消息，来看10岁孩子救了一栋楼啊！说最近啊，江苏泰州10岁的孩子叫钱灵杰，这孩子暑假在家写作业啊，写作业累了，到阳台上休息，结果发现对面楼啊有火光，他赶紧把父母叫醒。那他的父亲呢，确认火情之后，立即拨打了119报警。随后啊，孩子按照父亲安排到保安室通知值班人员，并且到小区门口的入口啊去等待消防车辆。他的父亲赶到起火住户门前，拍门啊，挨家挨户叫醒了住户，合力灭火。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伊战火延烧，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称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经进入到最高警戒状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在直播当中说，今天我一只手拿着麦克风，和往常一样用于播报，另一只手拿着武器，而且是昂贵的武器。法新社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其他多地的街头出现了枪支教学点，民众在军人指导下学习步枪的操作。继续，我们来关注昨天谢霆锋分享到了演唱会彩排的现场照，那这也是谢霆锋在父亲去世之后首度露面。尽管近期遭遇了父亲谢贤离世的巨大悲痛，但是谢霆锋仍然遵从父亲 The show must go on 的意愿，如期在演唱会赴约。

0: 古人
1: 太苦了。
0: 这人生啊，就像是美食，充满着苦辣酸甜。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的调味品。说这酸甜苦辣咸当中啊，咸味儿是出现最早的。早在封建王朝建立前，古人就学会了煮海盐。周朝啊，还有专门负责王室食盐获取和使用的盐人。而周朝出现的第二个味道就是酸。除了盐，古人最早使用的调味品就是梅子。把梅子捣碎，用它的汁液来增加食物的风味，或者用来去除鱼和肉类的腥味。到了西周就有了酿醋的技术了，但是因为酿醋消耗的粮食太多，所以啊只在贵族之间流行。而辣算是最晚出现的味道。严格来讲呢，这辣不是味道，而是一种疼痛感。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呢，花椒是辣味的主要来源。到了唐朝呢，胡椒传入中国，但作为罕见的食材，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到了明朝，辣椒作为观赏植物传入中国，直到清朝才逐渐被当作调味品。其实啊，生活和美食很像，充满着苦辣酸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积极拥抱每一天。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

0: 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周末早上的7: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怎么来送这个奖品啊？我们来邀请大家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答。您每天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每天我们的新题目。只要您参与答题，您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题目啊，照样是请大家猜一猜80、90后，小时候啊，我们童年暑假的时候看的那些特别好看的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我们今天找了三位配角的照片，虽然是配角，不是男一女一啊，但是您一看，相信尤其前两张啊，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前两道属于送分题，因为他们两个在戏里面戏份也挺多的，而且刻画的这个角色哈，大家印象也都挺深刻。我们看这个第二题，尤其是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不是小时候我的梦中理想型吗？少年包青天，公孙策。哎，这是当时任泉饰演的公孙策这么一个角色啊。我们再来看第一题，第一题我刚才看有朋友答，这位朋友是低调朋友哈、还有手机尾号，刚才有一位朋友答是第一题答到的是紫薇，这手机尾号8063，他说第一张图是夏紫薇，说他的经典台词是皇上，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夏紫薇的话在这个剧里应该算是主角了哈。我们今天猜的这个是一个比紫薇要更配角的这么一个角色，戏份远没有紫薇多哈。而且这个人物在剧中出现的时候呢，他是一对兄妹啊，然后这个角色是这个兄妹当中的妹妹。第三题稍有些难度，第三题啊，很多朋友说这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妖精，的确是啊，西游记里边妖精特别多，但这是哪个妖精呢？我看有朋友说它是一只昆虫变的，也朋友有朋友说看它拿着琵琶，说它是不是琵琶精。都有点正确啊，大家猜的这个方向都没有问题。的确他有这样一个武器啊，就是那琵琶，他一弹那琵琶，然后孙悟空、猪八戒，我记得这两个人都去轮番去对付他，但是只要他一弹琵琶，就头疼啊，然后或者说对方就会脸上起包啊等等啊，所以最后其实孙悟空跟猪八戒并没有降服他啊，最后是来了一位神仙把他给降服了。哎，然后所以他是哪个妖精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回答一下他是哪位配角，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您一边互动，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当前河北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区域性的暴雨过程啊比常年偏多，土壤的含水量呢也趋于饱和，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在持续加大。从7月21号起，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地矿局、省煤田地质局紧急下派了1200多名的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到全省78个山区县，全面开展拉网式地质灾害隐患应急排查工作。再来看教育方面，从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开始向考生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26号，也就是今天的17点。7月23号，北京邮电大学空天技术与科学学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着力打造空天信息特色人才培养，战略导向科技自主创新，还有产学研用协同高校治理三大标杆。为了解决群众在生育方面的现实需要，河北省启动实施了早孕关爱。

7月24号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那什么叫做机票超售呢？就是航空公司它会预判部分旅客可能会出现退票啊、误机啊或者改签的情况，所以它的实际上的售出是略多于航班实际座位数的，那以此会减少航班座位虚耗，提升它的运营效率。超售比例通常是维持在3%到5%的一个区间。一旦购票的乘客全部准备乘机的时候，那航空公司一般会首先协商部分超售机票退票，协商不成的时候，部分乘客会被拒绝登机。再来关注身边活动，2026衡水湖马拉松9月27号鸣枪开跑，参赛规模呢是12000名，7月24号预报名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全国跑者发出了奔跑邀约。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

0: 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3: 有你更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这有出行在路上的朋友，我们也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来给大家做个提示。来看此时此刻石家庄辖区各个站口啊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呢，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曹妃甸湿地站目前双向在管控黄牌货车下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现在在管控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咱们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我们每天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啊，怎么来送呢？您怎么能参与抽奖？怎么能中奖啊？只要您每天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每天都会有好玩的题目。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直接看到了我们3张图片，就是我们今天的3道题目。今天的题目就是让您看图来猜一猜童年，80后90后的童年吧。我们小时候啊，每到暑假就会看的那些特别好看循环播放的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

这三部剧应该说都非常的深入人心，非常熟悉。前两道题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疑问，基本上属于送分题哈，尤其是第一题。但是第一题我看也有朋友答错了，第一题是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的一部琼瑶剧里面的一个角色，但他是一位配角，他在剧中呢是主角的好姐妹啊，是好朋友，也非常的重情，非常的仗义，这么一个姑娘。然后是当时我记得是在京城开酒楼，对吧？还有一个哥哥，这是一对兄妹。说小时候是在大杂院长大的，也是多次帮助主角啊一行人脱险。第二题啊，是一位男士啊，这位男士呢，这个角色是出自小时候也非常喜欢看的一部剧《少年包青天》里边的一个角色，哎，在里边饰演的也是主角的一位朋友啊，而且是挚友。这个角色呢就是非常的温润儒雅，才思敏捷，是很多朋友童年的古装白月光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今天稍微有点难度的是第三题啊，第三题呢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角色，但是《西游记》说实话里边配角特别多，每集里边都有不同的配角，而且有的是神仙，有的是妖怪，是吧？今天我们这配角啊是一位妖怪啊，这个妖怪呢他有一些记忆，大家看图片能看出来，这他手里边拿着一个琵琶。他每次啊，就是他一弹这琵琶，然后孙悟空呢，就开始头疼，然后猪八戒呢也是头疼，同时呢还被他这个蛰了一个包啊，咬了一个包。这个妖精可以说武艺很高强啊，当时是他抓走唐僧之后，孙悟空、猪八戒啊两个人轮番跟他去对付他，都没有取胜。

0: 最后还是这个，我当时记得是卯日星官啊，一声鸡叫，卯日星官出现了，现出真身啊，才把他给收了。所以这位啊，孙悟空和猪八戒都不能抗衡的这位妖精叫什么呢？其实他有两个名字，您打哪个都行。有的朋友看他拿了一琵琶，说是琵琶精，哎，也有朋友说他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他的真身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是个什么精。您是不是能猜到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这集啊？相信大家呢肯定小时候看过啊，但可能印象没那么深了。看看您是不是还能叫出来这三位配角的名字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拥有抽奖资格了啊。也许下一个中黄金小马的就是您了。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有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关注咱这个音乐广播好长时间了，参加工作以后就一直听这个广播102.4，然后一直刚开始一直做司机了，然后就迷上咱这个，走的时候路上一直要听音乐干啥了，不犯困嘛，然后就喜欢上咱这个音乐广播电台了。
2: 我看您是邢台的朋友，您贵姓啊？
1: 也贵姓郝。
2: 然后我看您那天留言特逗，您说那天以为接到一个石家庄的电话，你以为是我们，结果一接是别的电话，是吧？
1: 对对对对，然后是那天是个0311的，我看到石家庄的啊，我说赶紧接上了，然后一说那边是贷款的。
2: 你要不要贷款的？
1: 对，我打开咱这个节目以后，就是我参与的是2.4万人参与咱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已经到6万多人了。我从2.4万时候一直参与，一直开始留言了就。
2: 啊，那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奖品，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心里也会特别的对大家有一种不能说亏欠，但是也特别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中奖。
1: 因为啥？你看我是一个70后，基本上就是说咱那些老部队啊，我都知道，都见过。我是一个退伍老兵。
2: 您在这个部队的时候当的是什么兵？当时？
1: 当的是消防，武警消防。
2: 怀念部队吗？
1: 已经20多年没回去过了，要是有机会肯定回去看看。
2: 是在哪儿当的兵？
1: 在西安。
2: 当兵，你觉得当兵有兵的有一些场景，经典的场景？
1: 经典的场景，我就是记得那次我去救火，然后那个是，然后他用那个化学这个药剂灭火，那个药剂特别的有味儿，特别呛臭。然后我记得当时在火警那儿，我当时回了一下头，正好西安晚报那个记者给我拍了个特写，我这张报纸我特别留着。
2: 灭火的过程当中，自己年轻的身影被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下来，这张报纸当时是刊登了您这个消息和这个照片是吗？
1: 对对对，在西安晚报上。然后那一次救火就是那火特别大，谁也没想到会有这张报纸。
2: 那哪一年？
1: 03年，03年。害怕，那时候年轻嘛，也不，反正部队上，接到这火警就是命令，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就冲过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到单位以后感觉后怕，反正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反正就跟着战友们一起就上去了啊。
2: 真是不容易，向老兵致敬。
1: 谢谢。
2: 黄金小马送给您，然后这个黄金小马到时候你想送给谁？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
1: 送给媳妇儿。辛辛苦苦的跟了我这么多年是吧，也不容易。
2: 希望您和您爱人都能喜欢。
1: 谢谢谢谢。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手机尾号0222这位朋友说了，说刚刚这首歌只要有你啊，是来自于那英孙楠。是的，这首歌啊，我相信大家小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猜到的这道题，就是《少年包青天》里面的一个配角嘛。然后刚刚这首歌呢，也是《少年包青天》当时的属于电视原声啊，一首这个主题曲，当时是它的片尾曲。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请您来猜一猜，小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暑假非常好看的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当然这两天大家出门啊，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已经进入到二伏了。为期20天的加长版的中伏二伏已经开始了。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为什么这个伏天要吃面啊？每年到了这个时节啊，新麦收割完毕，人们也讲究吃新麦啊，也是传统的民俗。那有朋友说了，哎呦，到了二伏天啊，这总觉得特别累，不想上班。进入到这个节气呢，这个阶段哈，正是全年湿热最重、阳气最鼎盛的关键阶段。不同于初伏，只是初步的清暑护阳，二伏的时候暑湿交争，湿气困脾，人体的阳气浮于体表，内里脾胃

虚寒。如果孩子贪凉吹空调，吃冷饮之后，非常容易反复的腹泻呀、积食啊、厌食啊、浑身困重啊。成年人也会觉得，哎呦，胃寒乏力，浑身没劲儿。所以这时候不想动，不一定是懒，是湿气太重困住了。湿气太重啊，别被困住，多出去走一走，多运动运动啊。说到出去玩了，来看看，说最近啊，这个暑期海外游客的数量啊持续攀升，好多这个外国人来咱们中国旅游，酷暑之下，大批的海外游客远赴中国避暑消夏。比如说吉林长白山，6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度啊，好多外国人现在特别喜欢去长白山，因为宜人啊，气候很清爽啊，成为了避暑出行的热门目的地。还有湖南张家界这边也特别的清凉啊，山水奇观，来自欧洲啊、东南亚的多国游客奔赴山水间，享受山野清风。暑期以来，深圳机场也覆盖了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啊，热度也是持续攀升。来自英国的游客表示，虽然说深圳气温比较高，但是到处都有空调啊，所以说屋里都很凉快。说这次来深圳玩，想体验室内滑雪和水上摩托。的确啊，尤其是欧洲啊，今年这个高温天气是吧，空调又很少，所以说为了避开高温，很多欧洲游客来中国旅行也会选择哪儿啊，云南和贵州。说云南啊25度左右啊，然后也非常的舒服，很多地方呢，很多平台上也都有专属的这个各种语言的一些服务，空调足，遮阳棚多，直饮水也很方便，所以很多欧洲的游客啊也都来到了云南、贵州，很多地方去享受自然凉意，去有风的地方。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啊！你银行卡号是多少？
0: 干啥？要诈骗呢？
2: 给你发工资。诈骗诈骗，就你那点钱，谁稀得诈你？
3: 古代没有银行卡，那古代的朝廷怎么给官员发工资的？
4: 首先，古代负责发放官员俸禄的地方是国库，又叫做正仓。但是国库远在京城，地方官员想去京城领工资，月初出发，月底才能到，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在各个州郡设有正仓的分仓，到了发工资那天，地方官员只需要去各自省城领取就可以了。记住了啊，在古代当官千万不能当月光族，因为有些朝代的工资并不是月结，比如汉朝一年结一次工资，所以啊，如果在汉朝你刚发了工资就月光了，那剩下的11个月只能喝西北风了。另外啊，古代的俸禄

0: 只是真金白银，凤就是新凤，包含银两和铜钱，禄就是米的意思。毕竟啊，古代经济水平低，生产力不足，货币价值不稳定，所以与其发钱财，还真不如给粮食来的实在一些。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进入到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了哈。天气也非常的闷热高温，这种天气之下呢，肌肤会出油比较多，加上日常这个防晒呀、是吧，涂隔离呀、脸上一层接一层的，所以经常毛孔里面会是很多的油脂和一些污垢哈。所以这个季节更要把脸洗干净，养成好皮肤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做好清洁。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想要做好清洁的话，那选对洗面奶很关键哦。今天是周末，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王，就是雅诗兰黛的新版红石榴洗面奶。我觉得这支洗面奶呢，它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洗面奶这么简单，它是集清洁养肤提亮于一体的洗面奶，所以说口碑也非常的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盛夏特惠，原价呢一支是360元，今天188买一支送您一支，到手一共是两支。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支洗面奶让你的肌肤越洗越透亮。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可能也发现了，哎呀，我自己平常呢也是用好几百乃至好几千的护肤品，好像涂在我脸上咋没什么效果呢？首先，如果说你第一步清洁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买多大牌的护肤品化妆品用在脸上真的是属于白花钱。那这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你一打开你就可以闻到有一股很清新的石榴的香味儿，因为里面添加了双倍浓缩的石榴汁，帮助我们的肌肤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用量也很少，你每次呢就挤出大概是黄豆粒的大小就可以打出非常丰富的泡沫了。然后这些泡沫呢会深入到我们的毛孔深处，帮助我们的肌肤去深层清洁，用下来呢很清爽还不紧绷，每次洗完脸都好像是在给肌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就感觉脸上的毛孔都在自由自在的呼吸。而且呢刚才也说了，它是属于一支多效，不仅仅是一支洗面奶，如果说您平常有时间有空的话，可以后涂，多等几分钟，可以当做清洁面膜来使用。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的这个配方，全新升级，去掉了刺激性的成分，清洁力很在线，同时呢更加的亲肤和温和。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的毛孔慢慢的变得细腻了，而且脸上的油光也慢慢的不见了，越洗越亮堂，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你用完之后就会跟我一样感慨，不愧是大品牌，不愧是雅诗兰黛，它真的值这个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新版红石榴洗面奶，125毫升一大管，关起呢这一支是要卖到360元，今天乐商城盛夏特惠只要188，而且您买一支我们再赠您一支，到手是两支装，核算下来这一支还不到100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买到雅诗兰黛洗面奶真的是太值了。那我们的肌肤清洁干净了，再搭配上面膜来进行护理，整个的护肤效果都会翻倍。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晶润珍珠的补水面膜升级版的 2.0， 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深层滋养。您出油啊或者是晒过太阳之后脸蛋红扑扑的，用了它之后呢就像是被喂饱了水一样，你的脸会变得水嘟嘟滑嫩嫩哈，真的是嫩到爆汁的那种感觉。哪怕是着急出门又赶上皮肤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咱敷上一片，几分钟这小脸嫩到能够掐出水来。老牌国货晶润珍珠真的是属于踏踏实实做产品，所以说咱敏感肌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关键是79元，到手整整4盒20片哦。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晶润珍珠的这款面膜，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喝饱水啦。好的，主持人。

0: 是你。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7: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8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出门看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那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预报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雄安新区多云，24到32度。北京阴转多云，24到32度。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会通过早安奶茶的游戏环节给大家来送出一匹黄金小马。那怎么样来得到这匹黄金小马，怎么样来这个参与抽奖呢？特别简单，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然后给您弹出来一个网址链接，您点进去您就看到我们每天的题目了，每天会更新，然后看看这题目您知不知道答案，如果知道答案您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留下您的这个答案和评论，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啊，今天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去会看到3张图片，这是3个人物，请您猜的是80后90后小时候暑假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电视剧里面的3位经典配角。今天这3道题，我觉得前2道题几乎是没有难度啊，等于是送分题。第1道题和第2道题呢，都是很经典的电视剧里面，而且属于戏份比较多的配角了。刚才我们也进行了提示啊，这些配角在里边大概都有什么这个戏份啊，都干了什么事儿啊，跟主角是什么关系啊，提示了一下。然后第3题啊，稍有一些难度。第3题呢是，大家都能看出来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哈，但是西游记里边说实话妖精太多了，恨不能每一集都有99、81难，每一集都得有点难关要过啊。然后这个妖精啊，这个法力还挺高强，说当时啊，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孙悟空去对付了他一轮没对付成，然后猪八戒也对付了一轮也是败下阵来，最后呢还是来了一位神仙才把这个妖精给降服啊，让他给变了原形了。这妖精啊，这个其实是一种虫子变成的，哎，然后他呢，这个施展法力的时候会拿着琵琶啊，这照片里边这不就是吗？在弹琵琶，他每次一弹琵琶，孙悟空就头疼，就晕倒了啊，猪八戒也就受伤了，所以他到底是个什么妖精，什么角色呢？你是不是还记得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今天的3个配角，您是否能叫出他们的角色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早上的8点03分，我们一边互动答题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当地时间25号，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